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蹦蹦蹦蹦蹦蹦蹦，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9: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假期结束了哈，该收收心了。但这个心已经走野了，收不回来了。
1: 你知道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是最刺挠的一天，对吧？你看，本身说这个11月11日到1月1日到7天是7天假期，然后回来之后呢，夹了一个周四周五，然后周六一上班了之后，人很多都说，哎呀，不想上了呢。想再溜达溜达呢，没溜达够。
0: 哦，的确是没溜达够哈。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十一看了哈，真的是到处都是爆棚的人哈。
1: 嗯。
0: 哎，但是呢，也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我们说这个假期把这个美好的记忆啊、照片啊或者什么，你开始存档一下啊，开始期盼下一个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省内的这种旅游的话，就包括咱们吉林省哈，如果想旅游的话，在周末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时间，至少我觉得能到10月底吧。
1: 嗯。
0: 就是秋差不多也就说完了。
1: 现在的你看，现在整体咱说旅游啊，光说景色其实是会慢慢的两极分化。
0: 嗯，
1: 你看从十。

0: 月马上下周是霜降吧？
1: 对，霜降已经过了
0: 啊，
1: 昨天，
0: 昨天吗？
1: 对，昨天是霜降，
0: 没有白露刚过。
1: 昨天看看啊、哦，寒露
0: 啊，对，寒露，
1: 寒露，寒露，
0: 寒露，
1: 对，是23号是霜降，
0: 对，
1: 霜降之后吧。
0: 对，你看我就记得嘛、哦，因为霜降之后有个什么大的一个改变呢？
1: 嗯、
0: 就是漫天红叶。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十一期间，我听很多人都说这个，比如说本溪，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伊春，
1: 嗯
0: 啊，类似于这些方向吧。
1: 嗯，
0: 说红叶还包括咱们吉林省内的这个蛟河，
1: 嗯
0: 啊，拉法山红叶谷，
1: 嗯，
0: 就还没有说达到一种吃人吃醉的感觉。
1: 对，
0: 啊、
1: 那种应该是霜降之后，顶那个空气冷的时候，
0: 对，然后一下就下霜了，
1: 嗯、
0: 霜打来之后呢，红叶就全漫天遍野的啊、
1: 嗯，
0: 都开始变成层林。浸染的效果，其实那个时候刚刚好的。
1: 哦、
0: 然后现在为止的话，你看为什么说是两极分化呢？北方的话是以秋色为主，
1: 嗯，
0: 但是南方的话，它其实依然还保留着这个夏末的状态。
1: 对、啊，其实现在有一种感觉了，你现在上班也好，经过哪个地方的时候好，这个树叶也开始刷刷的往下落了。
0: 对，
1: 哦、这种秋已经上来了。但是我觉得小周末的时候，大家呢如果不想远走的话，哈，城市当中呢，我们说该往屋里走一走了，外边有点凉了，
0: 有点凉。
1: 该往屋里头进一进了。
0: 对、包括你像我们都说每年的十一之后，
1: 嗯，
0: 其实我们说在期待下一个假期你没有了，
1: 嗯、
0: 你要说硬说的话也有、有什么呢？我最近看到说小学生开始有秋假了
1: 啊，
0: 然后呢，再加上去年刚新成立的那个冬假、雪假、
1: 哦、
0: 啊，雪假。
1: 但雪假好像你看啊，现在是十月，咱就算是十月的中旬左右吧。
0: 嗯。
1: 往年十一月中旬左右，雪场都开板了。
0: 嗯
1: 也就差一个月的时间。
0: 嗯。今年有什么特殊的一个日子呢？就是今年你看中秋和国庆节，
1: 嗯，
0: 它相邻的比较近。
1: 对。
0: 中间好像就夹了三天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的话，他会请假。
1: 对。
0: 他这样的话，把整个假期变成了13天。
1: 嗯，
0: 如果说你要再请点假的话，就变成了15天。对，
1: 过瘾了。
0: 如果说你今天还在请呢，这就是16天，再加上明天就17天，到中间就18天。所以说，你看这样一来一个，就是大家来测算的话，
1: 南疆北疆，你就说新疆整个有你都够了，
0: 对吧？大半个月。
1: 对。
0: 但这一次的话，我大致感受了一下，因为我没过那个，就是没在中秋走，也没在国庆走，在之前请了一次年假。
1: 嗯，
0: 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就是人呢在旅游的时候，他讲究一个旺盛力，
1: 嗯，
0: 就讲的叫做什么啊？不是旺盛力，叫精力，
1: 嗯，
0: 就高能量人群。
1: 嗯，
0: 我发现我这一次给我测算的，我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是高能量人群，
1: 嗯，
0: 因为我就有一个目标和目的嘛，就是我去到每个城市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靠公共交通和步行，
1: 嗯
0: 啊，基本上没有说这个坐网约车或者坐打车的这么一个习惯嘛。
1: 嗯，
0: 但这次我发现我的高能量只能维持在5天
1: 啊、
0: 超于5天之后，
1: 体力跟不上了，
0: 一直在低能量循环，倒不是说关机，就一直在低能量循环。然后我建议大家也是可以给自己测算一下，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啊，咱们以这个3天为一个标准，
1: 嗯，
0: 你说我3天假期3天2晚吧，
1: 嗯，
0: 为一个这个自由行的话，你先感受一下。然后你觉得3天晚没有问题的话，就5天4晚，
1: 嗯，
0: 你再来感受一下。然后呢，你再来7天6晚，你再来感受一下。再超过7天，你再感受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可以测算一下你到底是不是高能量人群了。
1: 你也还得就是看你周围的伙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对吧？还有的是拖家带口的，还有是亲子行的，这种要考虑到的。
0: 包括你在整个出游期间的这个策划，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去走几个城市，
1: 嗯，
0: 每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1: 对，
0: 然后一个城市里面的景点有多远，
1: 嗯，
0: 我怎么去，
1: 对，
0: 什么样的交通方式，
1: 嗯，
0: 它都在你的策划当中。
1: 没错，
0: 嗯，
1: 哎，其实这次哈，就是我们俩呢也是在十一之后吧，因为十一之后呢，恰巧也是一个错峰出行一个到来的一个时间段，
0: 嗯，
1: 因为整个十一过后呢，所有的人呢是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
0: 嗯，
1: 对吧？小学开学，大学生也上学了，
0: 嗯，
1: 就是错峰出行的一个好时间段，人没有那么多了，
0: 对，
1: 然后酒店也没那么贵了，
0: 对，
1: 嗯，
0: 你像今年十一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吧，
1: 嗯，
0: 我看那个报道说珠峰已经排队了。然后国外的各大景点都是中国人，
1: 对，就是这个时候就人就比较好奇了，还哪没有人，
0: 对，所以说你看今年的旅游也有个大方向，就是国内国外双开花嘛，
1: 对
0: 啊，但是也是出现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状况，就很多人都说我们也不想这时候走，
1: 嗯，
0: 但没办法，
1: 但是假期就在这儿，
0: 对，我没有年假，
1: 嗯，
0: 我没有串休，那我只能十一期间走，怎么办呢？所以说就留下另外一片人群，就是聪明的人群，
1: 嗯，
0: 啊，就是也不能叫聪明的人群，是错峰出游的人群，
1: 哦，
0: 包括你像很多，包括你像今年咱们的特别节目也说过了，对吧？就是各种预警，所以说，如果说你的时间比较这个宽裕，
1: 嗯，
0: 你的时间比较方便的话，那 在十月的中旬、十一月，包括十二月份，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出游的一个时间点。你完全可以在很多热门景点里面找到一种很舒适的一个状态。
1: 对，而且呢，这个时候也是提示大家啊，就像我们两个人在给大家去设计线路的时候呢，都是说你要把地图找出来，然后根据地图来设计你。就像你说，我这个五天一晚不五天四晚，我的能量值在哪儿，对吧？七天六晚，我的这个能量值在哪儿？你就根据地图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非常好的。
0: 对，然后最近我发现一个有那个出游的一个特别好玩的方式。你看咱们以前说什么？大众景点、小众景点，这是一个方式，对吧？但现在这有点，就是有点说的有点烂俗了。然后现在怎么办呢？很多人愿意玩环线，对吧？又有点像以前咱们所什么珠三角啊、长三角、
1: 片儿来了，
0: 按片儿来了。我为什么说是环线呢？你比如说咱们这边的 G331，然后包括什么 G334啊，包括再往黑龙江那边去走的话，有那个叫伊春啊，什么小兴安岭那条线都可以去看，包括漠河，按这趟线去走。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线呢？叫做什么沿海线啊、公路线等等系列，这是一个。然后最近我在看一个网剧，叫什么呢？叫《于洪往事》。
1: 于洪旧事
0: 啊，于洪旧事
1: 都说完了。
0: 于洪旧事，然后呢，就最近就被因为这部剧嘛，它属于就是偏向东北系列的嘛，
1: 有点幽默悬疑剧。
0: 对对对，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片段啊，被网友扒在了一个旅游的一个线路里边，就是那个郝杰说的那个他去看病的那条线儿。就是从辽宁省出发，一路向上海，
1: 坐绿皮火车往上走。
0: 对，坐绿皮火车往上走，然后很多人就把这条线给扒出来了。因为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目的地，不是目的地，就是那个起始的这个故事的这个模型嘛，它叫铁城嘛。
1: 对。
0: 但很多人说叫沈阳。为什么叫沈阳？因为我们也看了他那个路线。因为他于洪旧事嘛。然后正好那沈阳有个叫于洪区。然后因为他讲的是下一站是朝阳还是？这样来着，它正好对应了那个沈阳的目的地
1: 哦。
0: 因为很多人猜测是铁岭，但是铁岭的话就得需要跨越一个沈阳才能到辽阳，所以它有一个
1: 肯定不是铁岭，
0: 对，肯定不是铁岭啊。所以说很多人要扒这个旅行，有人说按这个旅行去坐一次列车，然后有网友在评论说人家是看病，你是去旅游，但是当然、
1: 扎心了，带着不是不还有说了吗？带沟帮烧鸡，
0: 哎，对对对，去吃沟帮烧鸡，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条线路的话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待会儿也可以来深扒一下，就是从这个沈阳出发。一路沿着这个边线去到上海。
1: 对，这条线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慢行下来的话，哈，我还真的挺建议大家去坐一次绿皮火车。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也是因为这个电视剧有几个小众目的地也火了，你比如说乐陵，然后你比如说那个叫先什么来着，先就是在广西的一个城市，也叫先什么我忘了，但他就在那个电视剧里面提到过的。所以说你看这些地方，像我们俩刚才所说到，也是以突发奇想嘛，就是你在地图里面去看目的地的时候，你可能说一些大的景点、大的城市是你想首先去到的，但是其实在往下辖的，比如说县呐、镇呐，
1: 地图放大。
0: 对，
1: 都
0: 有很多很多好玩和好看的。
1: 对，回来的时候吧，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也在十一期间和之前也出去旅行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种亲身的经历会给大家带来这个错峰出行之后，也算给大家出行有一个小的建议吧。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也是从点到面去来介绍一下
0: 真实的感受，才能给你安利和避雷啊。
1: 没错哈，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哈，十一之后呢，咱们就是周末啊，可以家里头这个溜达溜达哈，周围转一转。那过了这个时间段，其实我觉得错峰出行是最好的。一是团线的价格也降下来了，我觉得自由行也是更舒适的一个时间段了。可以往南方走一走了。
1: 是的。我突然想起来，我一定把这个茶给解上，我容易忘。叫仙游，广西的仙游、
0: 哦、
1: 啊、
0: 嗯，
1: 这个名挺好听的，大家没去过，大家伙可以来查一查。
0: 对，
1: 我为什么说到这个小地方呢？因为这一次的话，其实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小的地方反而给你的舒适感是更好的。
0: 对，
1: 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当然啊，你得是在成熟的旅游区。你如果说是一个比较没有偏向旅游的这么一个地方的话，你去到一个小地方，可能它的配套啊，它的这个接待能力啊，包括它的这种对于游客的这种感触啊，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0: 对，
1: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就是以我亲身经历，咱们俩不是亲身经历了吗？我说一下广东地区。因为以前的话我没有涉猎过这个地方。你看咱们之前说到一些团线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去到这个深圳，比如说去到这个包括咱们
0: 珠海，就是广东那一带吧。因为之前好像是因为一个电视剧狂飙，然后大家对就是广东对这个十八线的这周边的这个串联就多起来了。
1: 对，然后因为整个广东它非常大，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嘛，它的这个是地势轴特别特别多，然后呢广东它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特色。你比如说咱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到那个惠州，他们说惠州是做玩具特别厉害的。你看有人说这惠州不应该是旅游区嘛，对吧？但是呢它出名的点它不在这儿。你就像咱们说扬州一样，就说回来了，说扬州什么厉害呢？你看扬州肯定说是旅游厉害啊，但并不是，扬州是轻手工最厉害的地方。比如说玩具，
0: 对，
1: 尤其是什么玩具呢？毛绒玩具。它就是个轻纺织业特别厉害。
0: 对，其实还有一点扬州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大家还不光是古筝，就是你一说到手工业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去住酒店，你会发现什么牙刷牙膏啊，这种一次性的。扬州就是几乎全国大概有一半以上吧出自于扬州的。
1: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就这么去深挖这一个城市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第二张面孔，对吧？然后还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不知道大家伙儿，就是因为我也是虽然说我没有去惠州啊，但是去深圳了嘛，然后听很多本地人跟我讲这个事情我才发现的。因为你看还有一个什么好玩的事情，就比如说惠州，咱们还以惠州为例啊，惠州的话呢，我们刚刚说到是这个玩具，就是咱们说这个儿童玩具最多，因为它是属于生产类儿童玩具的嘛。然后呢另外它还有什么比较发达呢？它的物流非常发达。你比如说尤其是咱们北方，你买什么一些比如说什么衣服呀，包括像我们刚才所说一些日用品呢、对吧？如果说你是在深圳发货的话，你仔细来看一看你快递单，它绝对你深挖它是在惠州发货的，就是深圳然后惠州然后往外去发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好玩。然后它也促成了什么呢？比如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你就是一个网购天堂。就是各种买手店，
0: 只要物流存在，
1: 对，就是它非常非常发达。然后你如果再往下去深挖的话，它还有很多就是更加有意思的事情，你就去看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好玩。然后呢咱们就以这个惠州为起点来简单来说一下啊。说到哪儿呢？说到深圳。因为如果说就是咱们都说什么你比如说大家会说哪儿呢，说这个这个广州可能说是这个他们说以卖什么为主啊，比如说卖玩具啊，然后比如说卖这个走地鸡啊，比如卖生蚝啊，然后深圳是卖什么呢？卖命。当然也是网友的一个梗啊，因为说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我说回来，就是你看我这一次去到深圳待了两天，也没有走全。有人说深圳特别小，小不小的确实小，但是呢你对于你旅游的话，我觉得你三天两晚还是做一个起底的。为什么呢？因为深圳的话它是一个横向发展的一个城市。反正我是这么来那个理解的，当然也有人说是纵向，但是我觉得说旅游的话绝对是横向。为什么呢？因为它东起的话就是靠海这边的话，它往惠州这边去走，它越往惠州这边去走的话它越美越好看，它因为有很多一些什么小岛啊度假区啊都在这些地方。所以说很多人来深圳的话，你可以分为几次来。如果说你第一次来深圳的话，你可以不用往深圳这个市区里去走，你可以往深圳郊区方面去走，就是惠州这个方向去走。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以这个海岛游为一次出发的一个点。这样的话，你待三天两晚，你会非常非常的舒适。你看海景啊，这个品美食啊，赏晚风啊，等等一系列的话都是可以的。然后这是一部分。然后呢，因为它的这个海岸线也特别长，你如果说你在三天两晚的话，你是完全玩的非常透的。你如果说我又想去深圳，又想去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非常折腾。
0: 嗯，
1: 你相当于
0: 是
1: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就是你得开个三四十公里，这样就没有必要了。
0: 嗯
1: 啊，这是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从东往西再往回来的话，深圳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在它东边就是水贝。嗯
0: 哦、
1: 水贝，
0: 你提到这块的话，很多女孩子会知道的。
1: 哎、对，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个今年大家都知道，这个金价涨，
0: 金价涨太快了，
1: 对，很快。然后我们为什么说提到这个水贝呢？为什么说一提到深圳就说到这个水贝呢？
0: 嗯，
1: 它不光光是说它是一个这个金饰品的一个集散地，
0: 嗯，
1: 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样式非常多，
0: 嗯，
1: 你如果说你说哎，那金饰哪儿都有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说非要去到深圳呢？
0: 嗯、
1: 是因为你能在深圳水贝里面看到琳琅满目。只有你想不到的、
0: 嗯、
1: 没有你看不到的这个金饰的这种所谓的样式、
0: 嗯、
1: 手链手镯、
0: 嗯、
1: 项链、
0: 嗯、
1: 耳环戒指等等一系列，它有非常一线的这种设计和、
0: 嗯、
1: 和这种十八线十三线的各种线的一些品牌你都能够找得到。所以说一般你像比如说情侣啊，包括要马上步入婚姻殿堂的一些人呢、啊、都愿意来水贝去逛一逛。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50+60+包括70+的一些女性朋友们、
0: 啊、
1: 对，愿意来这地方去淘一淘去逛一逛、
0: 嗯、
1: 因为真的很好看。当然呢价格的话呢也是良莠不齐的，有高的有低的、
0: 嗯、
1: 对吧，当然这个
0: 就成色问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是一部分。然后再往回来的话，它有一个什么呢比较就是出名的呢，这我一说的话大伙可能会会心一笑，叫做华强北。
0: 谁是有没有身上有没有一点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单独说这个呢吗？因为你看咱们说水贝在整个中国来讲的话、
0: 嗯、
1: 它比较出名，
0: 对，
1: 但是它出名程度来讲的话顶多就是说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
0: 固定人群，
1: 对，
0: 就是喜欢这类的，
1: 对、
0: 嗯、
1: 还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连云港的东港，
0: 哦，
1: 就这种感觉、
0: 嗯、
1: 对吧，就是我特定买了我就去看、
0: 哦、
1: 我不特定买的话我可能就不去看了，
0: 嗯，
1: 但是华强北我的天哪，我这一次特地的我还选择住在了这个周围，
0: 嗯，
1: 因为我以前对于华强北来讲的话有一种什么印象呢，就觉得说、
0: 嗯、
1: 哎呀冒牌货，
0: 嗯，
1: 山寨品，
0: 嗯，
1: 就这种感觉、
0: 嗯、
1: 你会觉得什么，就是地摊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你一套华强北觉得是什么，就肯定都是残次品、
0: 嗯、
1: 这种刻板印象，
0: 嗯，
1: 然后呢这一次我特地去了一趟、
0: 嗯、
1: 我才发现啪啪打脸就是把我脸能扇肿那种状态、
0: 嗯、
1: 就是绝对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那种感觉，
0: 哦，
1: 我的天哪！
0: 我跟你说啊，现在你说完这个的时候，我脑海里有三个地方冒出来了，
1: 啊、
0: 一个是水贝，对吧？
1: 啊、
0: 水贝大家都知道。
1: 嗯、
0: 第二，你说的华强北，完我脑袋里马上我想到了义乌
1: 啊，
0: 就是你所有的这种感觉了吧。
1: 对对、
0: 哦，
1: 我虽然没有去到过义乌啊，但是他俩我觉得。
0: 哦，
1: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相提并论，但是确实非常震撼。我怎么去给大家去讲呢？就是，你看以咱们长春为例吧，
0: 嗯，
1: 我们总说桂林路，
0: 嗯，
1: 它是一个范围，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在长春人里边，它就是那条路叫桂林路，
0: 嗯，
1: 但是在外地人里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范围，
0: 一个范围，
1: 对吧？
0: 嗯，
1: 那华强北也是一样，
0: 嗯，
1: 你如果对于本地人来讲的话，它那条街叫华强北街，
0: 嗯，
1: 它就一条街，
0: 就这条街，反正买啥东西都在那买。
1: 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讲的话，
0: 嗯，
1: 它是一个范围，
0: 嗯，
1: 就是华强北，它像一个什么呢？它像一个大型的商业区一样，
0: 嗯，
1: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沈阳中街。你懂吧？
0: 嗯，
1: 就是它整个一大片的全是，它都叫华强北。
0: 嗯，
1: 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咱们所谓的那种商场的大楼。
0: 嗯，
1: 然后里面还包含各种的工作室。
0: 嗯，
1: 所以说你想想一下，它那种就是科技产业的那种品类，
0: 嗯，
1: 琳琅满目。就是你就挑，我在华强北，我这么说吧，深圳我玩了三天，我最留恋的
0: 就是华强北，
1: 就是不是华强北，就是最那个什么，就是我没把华强北逛完
0: 啊。
1: 所以你想它有多大，它太大了，它太庞大了。而且整个华强北的话，你如果说细分的话，有人说我就细分的话，它分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什么电子管啊，一些小配件啊，就是它，你如果说它专业到什么程度，专业到它能够往全国各地去发各种的一些电子的零部件，
0: 哦，
1: 非常专业。
0: 哎，我就寻思了，从第一家走到最后家，能不能组装出来一个？
1: 当然能啊，
0: 全能，
1: 它当然可以啊，
0: 我天，
1: 但是它不卖你啊，你知道吧？它就跟咱们刚才说义乌是一样的，因为它是批发地，它就是你，咱们就举个例子吧，你从手机的一个小的听筒，
0: 嗯
1: 啊，一个小的内存，
0: 嗯，
1: 一个小的芯片，到最后整个的模型，
0: 嗯，
1: 你几乎都能够找得到，在华强北，它非常非常全面。但有人说，那你说，哎呀，它也不卖你，然后我也不需要这些的话，那对于一个游客来的话，
0: 你逛什么呢？
1: 我逛什么呢？对呀，我逛什么呢？你就逛吧，各种各样的一些次生品。我不是说次品，是次生品，比如说
0: 衍生品，
1: 对，衍生品，比如说这个，我举最简单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那个戴森， 吹风机，对吧？很有名，那你就看到你在华强北里边，你就看到各种的不是戴森的森，懂我意思了？
0: 明白了啊，懂了。
1: 除了名不一样，所有的功能，包括它，我就举个很简单，比如说，比如说这个耳机，可能我们都知道苹果耳机比较厉害，对吧？
0: 对，
1: 因为它的功能性比较，比如降噪啊，包括它的这个低频呢、比较好一点。但是呢，你在华强北的话，你能找到它不，比如说不是苹果，各种果的耳机，但是它的耳机呢，它又完全匹配于苹果，甚至于超越苹果。
0: 我的天哪！
1: 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那耳机是就翻盖的吗？
0: 这都不算是女孩子嘴里说那种平替了。
1: 超T，
0: 我刚想说那个词儿，
1: 就是超 T 版本，太强大了。然后它就是整个在你的基础研发基础之上，它还会研发出了很多额外的一些，比如说你吹风，拿我的这个吹风机吹风的话，它只是加热，吹风加热，它还可以干嘛呢？它还给你可以给你去，比如说你加一个零件，可以再卷发，就是那种各种像变形金刚一样，你知道吧？太神奇了。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的话，有人说我来华强北，我不知道买什么。你相信我，你去了之后
0: 你就没有空手出来的。
1: 你都想的是我下一站再买什么？你懂吗？就太神奇
0: 了，太有意思了。
1: 小到一个手机链，大到一个电子产品，几乎它会精准狙击到每一个来到华强北的人群。没有人空手能够出来。你什么音箱啊，包括什么箱包啊的，包括什么的各种啊，什么都有。就是电子类的，
0: 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你提到华强北的好像代表的是这个电子类的东西。
1: 对，当然说到这儿也是一样，就是它的整体的就是售卖的品类80%还是以电子为主。但是这个电子呢，我们要区别什么，就不要大家一觉说电子可能就是什么手机啊，
0: 它跟我好像没有太大关系。
1: 对，有关系。你想，就是因为它的衍生品很多。比如说我举个现在的例子啊，咱说老人喜欢买什么呢？我在看到了，就是叫做户外的移动式的 KTV
0: 啊、
1: 你知道吧？它有一个点唱机、麦克风、还有那种大屏幕、你在外面就有点像80年的那个卡拉 OK 一样，在外边、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它完全就是，当然是微缩版的了、再比如什么呢？小孩有没有什么点读机啦、学习机啦、翻译机啦、包括儿童玩具啦、还有什么呢 ？AI， 各种的 AI。各种的 AI 机器人、比如说你看咱们之前看到的时候那个语数机器人、能跟你走的那种的、人有卖的、什么机器狗机器猫机器陪读的、然后机器什么帮就像像什么什么那种家里边什么什么那个小爱同学的
0: 机器人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你能想象到的
1: 全有，
0: 想象不到的在这也能有，
1: 也能有、AI 眼镜、AR 眼镜、各种各样的快，然后各种类型的充电器、充电插座、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那个音箱、哎呦太多太多太有的，就是
0: 太有感觉了。
1: 我这么去说的话，大家我可能只是能够想到这个品类，但是你去看的话，你发现那各种各样，什么样的都有，
0: 太多太多品类了。
1: 对，包括还有什么呢？在这地方还能买到什么呢？什么各种 CCD 照相机、镜头，包括一些以前咱们所说的什么 CD 机、DVD
0: 现在还有卖的，
1: 还有卖的，包括什么手机壳，这都是洒洒水，那都已经，包括就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机的一些额外的配件，这都有，充电宝。各种各样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我们说那些什么，现在大伙都知道那个包挂的一些什么小娃娃，它这也有
0: 其实你看，一想到这些电子类的产品，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代名词了。
1: 对，
0: 华强北，对吧？
1: 对。
0: 那你要真正去逛的时候，你才发现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1: 对。
0: 这个地方如果逛一天。
1: 太容易了，
0: 太容易。
1: 而且就是你去华强北，你有什么概念呢？就我觉得去跟义乌是一样的。它因为它允许批发。就是因为本身咱也没有这个目的，但是有目的人去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华强北批发很多，你回来卖。确实长见识，大伙都没有见过。而且还有什么？就是以前，而且它还有一个点好处在哪儿呢？为什么它便宜？因为我回来之后在淘宝上搜了一下很多我在华强北见过那些产品。华强北都是代工的，他们贴了一个标而已。你知道吧？所以说很便宜。所以说你看，一般的话，我建议大家干嘛呢？如果说有一天你想去到深圳，去到华强北的话，你先列个清单。
0: 你需要什么？
1: 需要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购物车里面，你看到电子产品的话，你把它截图，你就给店家，他10%能给你找得出来。
0: 哇，
1: 超级全
0: 这个全国各地搜罗这样的一些小的地方，我觉得这太值了哈。
1: 对，
0: 就是你看之前吧，你没去逛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没有概念，因为你只是在网上去听说这个华强北有拆解什么，或者是华强北有什么。 嗯，就跟我们之前说那个义乌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义乌你去了你出不来，
1: 真出不来，
0: 拎着筐出不来，怎么怎么样的，嗯，什么都有。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那种手工制造和生活当中的，就是常见的那些东西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大家呢也去关注一下哈。这是刚才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深圳的华强北，
1: 对，
0: 他把一个具象的一个地名符号啊，就是通过我们去说的时候，就说你再到深圳，很多人因为说了，就是尤其是年轻人说，我之前哎呀大学毕业没有选择去深圳工作，
1: 嗯，
0: 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科技很发达，然后是，
1: 嗯，很快节奏，
0: 就是，对，很快节奏的那么一个
1: 没有人情味儿
0: 卖命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选择去的话，可以去逛逛这儿哈，
1: 嗯，
0: 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

0: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大文。
0: 嗯，刚才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旅游呢，我觉得还是分人群哈。
1: 嗯，
0: 就老年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要去游这个大山大水啊，或者是游什么样吃好吃的，很多人的目的性是很强的。
1: 嗯，
0: 但你看刚才听大文一说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信心爆棚，然后就觉得，哎，我下次去深圳，这地方必须是首选了。
1: 对，
0: 嗯，
1: 因为可能很
0: 留足时间。
1: 对，因为如果我没有跟大家讲的话，因为像很多人他有刻板印象的，
0: 对，
1: 就因为我没去过的话，
0: 你说我要没有去过的话哈，我一听到这个词就是，哦，
1: 不愿意去。
0: 不是不愿意去，我就知就是脑子你会有个固定的印象，这地方啊，电子产品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对
0: 吧？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手机那我也不可能在那儿买手机，
1: 对，
0: 手机壳哪儿都有啊，
1: 对，
0: 你会有这样一个概念了。
1: 我也是一样，
0: 哦，
1: 我也是一样，因为我住的那个位置离华强北就1公里，
0: 嗯，
1: 我当时住的时候还在想我要不要去，
0: 嗯，
1: 然后东北人有一个特点，就四个字嘛，
0: 嗯，
1: 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
1: 这四个字坑惨我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又因为这个来都来了，所以就去了，就正因为去。
0: 去了一趟，后面就控制不住了。
1: 对，才就是把这个就是刻板印象给打消了。
0: 嗯，
1: 包括很多人，你看深圳本地人都觉得说他们对于这个华强北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可能像咱们对于百脑汇的一个印象。
0: 嗯，
1: 但对于外地人来讲的话，那这就是一个购物的一个地方。
0: 对，
1: 所以你看，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职能不一样，功能不一样，包括你的目的也不一样。
0: 嗯，
1: 那对于你的反馈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觉得你看哈，我在11期间去旅行的时候，打破了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嗯，
0: 就是我固有的时候，我一定要预约，
1: 嗯，
0: 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但这次恰巧是因为在大的这个假期当中嘛，人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好多地方你是预约不到的，预约不到呢，这个时间你该怎么办呢？你可能就会去找一些偏门的，或者是找一些好玩的，你就直接过去了，对吧？所以你才能会遇到好玩的。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吧，就是每次旅游的时候，如果说你第一次去到这个地方，不要总听别人怎么怎么说。
0: 对，
1: 就是我现在其实最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一次去到广东省，也是拒绝了很多人的推荐和避雷，
0: 对，
1: 我就想去，因为我给大家怎么去说这个事情呢？如果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这个地方不要听别人说，为什么？因为你第一次来，你要有你自己的判断，
0: 对，
1: 可能这个地方适用于别人，但它不适用于你，那有些地方可能不适用别人，但它就适用于你呢，
0: 对，
1: 你要去看一看。如果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就根据着别人所说的或者打卡就是那些点位的话，你会错失非常多好玩的地方，
0: 太多了。
1: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说到过的，一个城市里面的某一条街路、某一个小巷，
0: 对，
1: 它都能给你一些惊喜，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去到一个地方了，你下次你可能会有一个锚定点了，比如这个地方，哎，我上次去没有什么意思，
0: 对，
1: 你可以去把它划掉，但如果你第一次去的话，你一定要多走多看一看，
0: 哪怕说我亲眼去见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意思，
1: 哎，
0: 我
1: 也
0: 来过了，
1: 那也是真正踩过雷了，也长一吃一堑长一智了，
0: 对，
1: 对吧？千万不要听别人去怎么怎么说，这个真的很没什么意思。然后继续往下去说，咱们是说到中边的这个华强北，再往西边走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网络上大家都说，哎呀，人生一次一定要来深圳，为什么呢？要来看一看赛博之城。
0: 哦，
1: 为什么叫赛博之城呢？因为深圳的话，它在中间有叫万象天地的，在这个地方的话，夜景一亮，你会发现，我天，就像那个就是科幻大片里边演的那种一样，全是那个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非常非常壮观，
0: 灯光璀璨的，
1: 灯光璀璨的，而且它那个灯光璀璨不像说那种外立面的那种发光发彩那种感觉，
0: 就是感觉好像晚上有人在工作，依然亮着灯，
1: 对，然后那种那个光线都是从玻璃里面
0: 透出来的，
1: 而且它那种有灯光秀，非常好看。特别特别像那种赛博朋克，像未来世界一样。但是这一次我又踩雷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特地的去，就白天去了一次，晚上又去了一次，我就想等着看那个亮光，灯光亮起来。但是我后来发现什么呢？它灯光确实能亮起来，亮起来是写字楼反射出来的光，但是网络上那种所谓的那种赛博朋克感觉是什么呢？它是特意的灯光秀，它是在楼体架了。

0: 一些很多那种灯光秀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让你能把那个楼变成那种光幕一样，
1: 嗯，
0: 但是呢它只能在中秋和十一期间，
1: 哦，就是
0: 特定
1: 的
0: 节假日的时候会亮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去发现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大楼而已，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还有一个在深圳比较出圈的，在互联网上也是通过这个东西认识到深圳的，
1: 嗯，
0: 就那个巨人展
1: 啊，
0: 哦，你知道，不知道你见不见过，就那个大脸大人，
1: 哦，
0: 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去到万象天地的话呢，你也能够看到类似于这种展览。当然，这种展览呢也是免费的，嗯，去反正也是看个热闹而已吧。它也是挺出圈的一个展示，
1: 嗯，
0: 在这个地方了。然后再往西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个锦州，
1: 嗯，
0: 没人说聊深圳怎么聊到锦州了呢？因为锦州有个地方，
1: 哦，
0: 它叫什么来着？我真忘了。就是它那个地方又能看到拉萨，又能看到比萨斜塔，
1: 啊，
0: 你知道，又能看到大拉宫。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地方了，
0: 那个地方你知道吧？
1: 哦哦，
0: 就叫锦州什么小世界什么乱七八糟，反正那个地方
1: 小布达宫。
0: 对，它那地方浓缩了各个世界，包括中国的一些景观在，
1: 嗯，
0: 所以说很出圈。深圳它更出圈，为什么呢？
1: 嗯，
0: 深圳再往西边走，它有一个地方叫世界之窗
1: 啊。
0: 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对，知道
0: 啊，
1: 因为这个是太早太早的了
0: 啊，
1: 嗯，
0: 啊！
1: 因为别人很多人提到深圳去的时候，就是后面真的就是连着这四个字出来的
0: 哦，
1: 啊，世界之窗。
0: 那我还真不知道，
1: 嗯，
0: 我是这次去才知道，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好玩在哪儿呢？
1: 嗯，
0: 它为什么叫世界之窗呢？你能看到狮身人面像，
1: 嗯，
0: 能看到金字塔，嗯，你知道吧？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小的啊，阿尔
1: 卑斯塔什么的，
0: 对对，全能看得到，
1: 嗯，
0: 特别好玩啊，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旁边呢，他俩离得非常非常近啊，
1: 嗯，
0: 他旁边有个叫做梅拉尼亚小镇，
1: 嗯，
0: 这个地方也很好玩。他虽然说你在这个地方看不到什么什么世界之窗那种其他地方的一些景点吧，
1: 嗯，
0: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它是一个多巴胺小镇，
1: 嗯，
0: 特别好看，就是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每一个小块，一栋楼就一个色儿，
1: 嗯，
0: 然后你能在这地方去拍照片，非常非常出圈，
1: 嗯
0: 啊，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往西的话，就到哪儿了呢？就是到整个深圳里边最，就是被深圳人誉为最值得去的地方，
1: 嗯，
0: 就是海岸线
1: 啊，哦，
0: 因为最往西边走的话，它整个海岸线是最漂亮的，
1: 嗯，
0: 而且广东省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说法，说看海去哪儿看呢？要去深圳看海，
1: 嗯，
0: 或者是去惠州看海，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这次去的话，要去到了那个珠海，因为我最后留的那个目的地是在珠海看海，
1: 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走错了，
1: 哦，就不应该在珠海，
0: 不应该在珠海看海，
1: 嗯，
0: 因为珠海的海它比较埋汰。啊，它不是脏，它是比较埋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也查了一下，它是因为这个地理原因的影响，它什么什么什么底下什么暗流涌动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包括洋流啊，它把那个水底的尘沙都
1: 搅
0: 起来
1: 了。
0: 对，所以说你去到珠海看的海呢，它是偏黑灰色的海。
1: 明白了，
0: 明白吧？就有点像湖的颜色，
1: 嗯，
0: 但是深圳的海是蓝海，
1: 嗯，
0: 是一片蓝海。哎呀，你看深圳这一片也，它也是一片蓝海呀，对吧？恰在这个
1: 一语双关了。
0: 对对对，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深圳的西边看海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它深圳的有一个地方叫做人才公园。
1: 嗯，
0: 啊，就是那个人才的那个人才。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它有一趟线儿，你沿着这个海岸线去逛，
1: 嗯，
0: 逛到底的话，它有一个叫做什么欢乐湾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湾，
1: 嗯？
0: 你在这个地方的话，整个的一趟线儿，你看海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啊，而且它也有一些棕榈树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整体来讲的话，你对于大海的那种认知，
1: 嗯，
0: 在这个深圳湾这个地方的话，就具象化了。
1: 嗯。嗯，就是还是挺漂亮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个深圳，很多人都说深圳既没有美食又没有美景。
1: 嗯，
0: 但是你看我这一次去，
1: 就是一提到它的时候，你会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就像你，咱别说卖命哈，
0: 嗯，
1: 忙碌，
0: 对，
1: 就是时间紧迫，
0: 对，
1: 节奏快。
0: 因为深圳的话，在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它有很多地方的总部都在深圳。
1: 嗯，
0: 你比如说企鹅、腾讯，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TCL 的电视，
1: 嗯，
0: 对吧？包括大疆，
1: 哦，
0: 对吧？
1: 对，
0: 包括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话，
1: 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科技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各种的一些金融类的，
1: 嗯，
0: 啊，包括像电子类的，包括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各种什么什么影视类的，它都会在这地方设立总部。
1: 对，
0: 所以说给大家印象都是什么呢？就是我来深圳，我只有打工。
1: 嗯
0: 啊，我主要来工作。
1: 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说，一说想出去闯一闯，去深圳吧。
0: 对，
1: 就有这种感觉吧。
0: 啊，包括你像很多人，你像我们都说什么下海经商，
1: 嗯，
0: 啊，去深圳吧，啊，
1: 嗯，
0: 都这种感觉。但是你真正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发现它，你如果说幸福指数来讲的话，那确实没有其他地方要好一点。
1: 嗯，
0: 但你说它有没有美食呢？它可能也有，比如说什么呢？它最出名的椰子鸡。
1: 嗯
0: 啊，
1: 对
0: 啊，深圳比较有名的椰子鸡。然后呢，再比如什么呢？在华强北，我推荐一个有好吃的，啊，叫华强猪脚饭
1: 啊，
0: 虽然说没有江门的好吃，但是它确实比咱们这的要好吃啊。但是你看，然后它还有什么呢？它有最美的海景，它有摩天大楼，
1: 嗯，
0: 对吧？ 他还

0: 有这个世界科技看中国，中国科技看华强
1: 啊，
0: 这种感觉。因为你在深圳这个地方，尤其在华强北，你有一种什么感觉呢？祖国这种强大的那种感觉油然而生，因为你在华强北你看到都是外国人，
1: 对
0: 啊，来自于世界各地外国人，他们都在这个地方去进货。
1: 为什么说就是你看你这还是十一之前去的呢？
0: 对对对，
1: 你就会看到这样。但你整个就是中秋也好，联动这个十一假期也好，就是大家就会发现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
0: 对，
1: 就是你不用说我在国外看到那么多人，那你在国内的话，五星红旗飘扬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国庆节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一下子就上来了。
0: 是，然后包括你像深圳还有什么呢？它也是个科技之城。我们刚才说有什么各种机器人也好，包括它还有什么呢？有这个无人机外卖，还有这个直升机服务，等等等一系列的，包括还有这个叫做什么自助式的淋浴房，在户外都可以。所以你看深圳，它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城市。它有个标语叫“来的就是深圳人”。
1: 哎呦。这个还是挺奇特的，
0: 对，但是我没感觉我是深圳人，但是我觉得深圳的话绝对不像大家伙刻板印象里面说来的没什么好玩的，时间关系吧，深圳跟大家说这些，当然呢，深圳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点，它作为一个港口它作为一个口岸城市，因为来到深圳的话，你必然要经历到香港，
1: 对，
0: 下面板块给大家说说香港吧，
1: 对，其实从通关这个角度的话呢，可能更快一些，
0: 对，
1: 然后借着这块呢，因为在昨天的这个12367空中服务厅栏目当中，也有人在说到这个香港的这个签注，所以说在下一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从这个先办证，
0: 对，
1: 然后怎么去走这个通关，
0: 我把我这一次的经历从里到外从头开始跟大家来详细说一下啊。
1: 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嘣嘣嘣嘣嘣嘣嘣！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大文。
0: 嗯，好了，刚才我们

0: 奏去体会一下这个快节奏的城市啊。
1: 是。
0: 那说到这个办证的话呢，在这里头呢也是就是昨天的节目啊，跟大家提示一下，因为在接下来的周末或者是春节还会有人去这个香港或者是澳门旅行，
1: 嗯，
0: 我们也提示几个重点，
1: 嗯，
0: 一个是在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的话，它是分几个，就比如说16周岁的以下的小朋友是由家长来带着办理的，
1: 嗯，
0: 有效期是5年，大人是10年。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节假日的时候还有就是平时大家说哎，是不是有自助的这个签注机，
1: 嗯，
0: 这个要提示一下，没有24小时的了，它是随着这个办公的地方正常上班开然后下班关闭，这个是没有24小时的。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说有紧急的事情，说我想去这个香港然后我还有证，嗯，但是没办签注，是不是晚上就可以去办，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1: 嗯，
0: 没有了，这个提示大家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老年人在办理完证件说哎，我有这个港澳通行证我是不是就直接可以去了，不可以，是需要办理签注，
1: 嗯，
0: 香港呢是一次旅行的话可以办2次签注，
1: 嗯，
0: 澳门是办理一次，是在一张卡片上，上面是香港下面是澳门的签注，
1: 嗯，
0: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的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做一个小的提示。
1: 是，
0: 嗯，
1: 我说一下我的经历吧，
0: 嗯，
1: 首先的话这次香港和澳门都去了，
0: 嗯，
1: 然后呢也是一次性把两个地方都给签了，
0: 嗯，
1: 然后是这样，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呢，首先大家伙在那个城市当中你搜索一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只有那个省会城市才有，
0: 嗯，
1: 然后你去搜到哪儿呢，政务大厅，
0: 嗯，
1: 你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你就找到这个出入境的这个窗口，
0: 嗯，
1: 首先呢你得去拍照，
0: 对，
1: 拿着身份证，嗯，拿着身份证，
0: 但是强调一点啊，不一定完全搜索这个政务大厅，
1: 嗯，
0: 你只要搜索出入境就可以了，
1: 嗯，
0: 更直接一些。
1: 但是我这次有一个bug，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我搜出入境的时候他搜到了一个出入境管理局，你知道吧，我去了之后人不接待我，他说我只接待什么呢，这个叫什么团体出国类似这种的啊，我就乌龙了，然后我说那去哪儿，他就推荐了我去那个
0: 政
1: 务大厅啊，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大家来现在来说一下吧。
0: 对，
1: 然后呢你去到政务大厅之后呢，这是最稳妥的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找到这个出入境，你拿身份证然后去拍照片，拍照片的话有几点，
0: 嗯，
1: 说你不能带任何美瞳，
0: 嗯
1: 啊，然后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不能说这个头发各种颜色的，
0: 嗯
1: 啊，然后你穿着得体一点，
0: 嗯
1: 啊，不能露出各种样的一些纹身等等一系列的话，
0: 嗯，
1: 然后这是一方面了，当然也会有一些警官去配合你，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去拿这些资料去交钱，这个证呢是60，
0: 嗯
1: 啊，这个证有效期应该是10年，
0: 10年的，
1: 对，所以说你的10年期间你都可以啊，
0: 嗯，
1: 但是就像刚同事所说的，你不是光有证就行，得签注，
0: 对，
1: 签注的话呢是你去几次你就签几次，
0: 嗯，
1: 然后它有个期限，香港的话应该是一年能签3次，我没记错的话，
0: 嗯，不是
1: 吗，
0: 不是，就是它的概念是在哪儿呢，比如说你这次去香港你就办了2次签注嘛，它只允许你最多旅行办2次签注，办完2次签注，比如说你这次去深圳去香港玩了2次，
1: 嗯，
0: 第一次从深圳到了香港玩了1天，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呢还没玩够，你已经返回深圳了没玩够，
1: 嗯，
0: 你第二次又去了香港，这2次签注就用完了，
1: 嗯，对，我的意思说的一年
0: 可以很多次，
1: 很多次啊，
0: 对，
1: 哦，
0: 只要不过有效期就可以了，
1: 哦，那就可能是这么回事，
0: 嗯，
1: 但是澳门不一样，
0: 嗯，
1: 澳门只能是半年只能签这一次，
0: 对，
1: 然后你再去的话你再隔一段时间才能去签，
0: 嗯，对，
1: 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就我们拿刚刚这个话题来给大家讲一下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这次就是我是进去了，
0: 嗯，
1: 出来了，
0: 嗯，
1: 这一次就没了，
0: 没了，
1: 对，一次就没了，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呢你我不说了吗，我签了2次香港，
0: 嗯，
1: 我明天我再去我还能去，
0: 对，
1: 但是澳门它不能连续签，
0: 嗯，对，
1: 也就是说你澳门半年你就只能去了一次，你说我出来我再进进不了了，
0: 嗯，
1: 你再想进怎么办呢，你在珠海住半年吧，
0: 嗯，
1: 开玩笑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的好，
0: 嗯，
1: 就是这是我在走之前我是也是没问明白，所以说后来也是就是搜了很多资料才把这事给弄明白了，
0: 嗯，
1: 然后有人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我的疑问啊，就是有人说那我办了2次香港签注的话，
0: 嗯，
1: 我可不可以说我第一次去完了之后，有人因为这个事儿我当时还问了佟掌柜，
0: 嗯，
1: 有人说你第一次我进去了，
0: 嗯，
1: 我当天出来了，
0: 嗯，
1: 我第二次再进的话，我虽然办了签注，
0: 嗯，
1: 我是不是得隔7天呢？因为很多人在网上都谣传这个事情啊，我当时也确认一下，我也害怕呀，因为我不能说我在深圳再待7天啊，我没有那时间啊。 完全不用啊、完全不用。
0: 对，
1: 这是一个简跟大家一个注释，然后再回过头来说到我办证这块，
0: 嗯，
1: 你签一次是15块钱，
0: 嗯，
1: 啊，
0: 对，
1: 就是你签，因为你看你香港你去一次你就签一次就15，两次就30、
0: 嗯，
1: 澳门一次15，一共加起来就是45块钱，
0: 对，
1: 加上这个
0: 证
1: 105，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钱大家伙要是它也是公开透明的，
0: 对，
1: 啊，他会告诉你，嗯，不会说瞎收费的，
0: 嗯，
1: 然后拿完这个证之后呢，他会让你，
0: 哎，您说到这儿哈，我还真得提示大家一下，嗯，因为。

0: 昨天真有人问出这个问题了、
1: 啊、
0: 就是说办加急、
1: 啊、
0: 这个加急呢它是有一个特殊理由的，比如说我确实是证丢了、
1: 啊、
0: 然后我呢这个比如说着急去探望这个病危的病人呐、啊
1: 嗯，
0: 或者是奔丧啊、
1: 嗯，
0: 很多这种加急理由它是有事项规定的，
1: 嗯、
0: 它可以在一天之内就把这个证给你办下来、
1: 哦。
0: 然后有人说了句什么呢？那个办加急是不是给钱就能办、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因为出入境它属于属于公安系统的、
1: 嗯，
0: 它属于是公安局下属的一个就是一个部门、
1: 嗯、
0: 它是不允许有任何收费。
1: 嗯、
0: 就大家不要相信说，哎，你给我点钱，我能给你加急办、
1: 嗯嗯？
0: 没有，
1: 你以为黄牛呢？
0: 没有，一定要强调一下啊，绝对是没有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你拿到这个证之后，他会给你个单子，因为你不会说，
0: 嗯、
1: 因为你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办证的话，你需要等，
0: 嗯，
1: 等大约有个一个工作三个工作日之内吧，就差不多。
0: 嗯。嗯
1: 然后你拿这个证呢，去拿这个单子，
0: 嗯，
1: 再去到这个地方去取这个证、
0: 嗯、
1: 取这个证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把签注给签好了，但是我建议大家干嘛呢，你再去看一下，
0: 对，你去那个自助受理机上去看一下签没签上，
1: 对，他旁边就有签注机、
0: 嗯、
1: 你再去看一下，他立马就能会给你识别出来，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说你如果说我只办了一次签注、
0: 嗯、
1: 比如说香港啊，我办了一次签注，
0: 嗯，
1: 这一次签注它是能待七天的，
0: 嗯，
1: 啊，这个之前我也知道，但是我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0: 嗯，
1: 就是穷的错误，啊，什么意思？就是说白了，如果说你签一次香港的话，就能待七天；如果说你、
0: 嗯、
1: 如果说经费呀、啊，包括你的资金周转是比较方便的话、
0: 嗯，
1: 其实你可以在香港里面去住，
0: 对，
1: 这样的话是最能够把你的15块钱发挥到极致的，
0: 嗯，
1: 你像我这次就白瞎了，
0: 嗯，
1: 我签两次就玩两天，其实能待14天呢，
0: 嗯，
1: 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一点，很多人会选择说为什么要回到这个深圳来住啊、
1: 嗯、
0: 就是一是你同等的五星酒店你的这个、
1: 啊、便宜，
0: 一是价格便宜、
1: 嗯、
0: 二是真大呀，
1: 对对对对对，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你给我看看你需要什么了、
0: 嗯、对，
1: 如果说你需要一个，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第一次去香港的话，
0: 嗯，
1: 如果你办了这次签注的话，以我这个经验来讲的话、
0: 嗯，
1: 尽量还是在香港住一下会比较划算一点，
0: 就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当然、
0: 嗯、
1: 香港这个住吧也没有那么夸张。
0: 嗯、
1: 如果说你如果说我就住在尖沙咀，
0: 嗯，
1: 我就住在旺角，
0: 嗯、
1: 那它肯定又贵又小、
0: 嗯。
1: 你可以往哪儿走呢？你可以往边上走。
0: 对，
1: 你比如说落马洲啦、
0: 嗯，
1: 对吧？这些类似这些地方的话、
0: 嗯，
1: 它比较偏远，但是呢。你它也没有那么贵，然后呢它地铁也比较发达、
0: 嗯、
1: 你这样一来二去的话其实你也省了折腾了，非常紧张，要不然的话你就待着非常累、
0: 嗯、
1: 对吧，说到这儿了，然后还有点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从香港出来了，
0: 嗯，
1: 你比如玩一天就出来了、
0: 嗯、
1: 你说后悔了，你说哎呀我当时我应该再签一把怎么就好了，怎么办呢、
0: 嗯、
1: 在那个当地的口岸、
0: 嗯、
1: 它也有那个自助签注机，
0: 嗯，
1: 但是你要看一看需不需要提前预约或怎么样的话、
0: 嗯嗯、
1: 它如果不需要的话你也可以临时给签个注，但是你不能说第二天你马上去、
0: 嗯、
1: 因为它也有时效的、嗯、
0: 对、
1: 啊、
0: 而且吧提示大家有一点是什么呢，有一个特殊的电话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12367，
1: 嗯，
0: 因为这个呢我们在咨询12367也咨询过这个像就是深圳这边的这个出入境，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说很多人我们提示说你要去香港游玩的话最好是两次签注在当地签好再过去呢、
1: 嗯、
0: 因为第二次签注的话如果是自助受理机能受理这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如果他不能受理你是外地的身份证，
1: 对对，
0: 如果说你到窗口他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耽搁，
1: 对，
0: 他会把你的信息资料返回你的户口所在地，然后户口所在地经过核实之后信息准确再给你返回去你才能办理签注，可能等你旅游结束了你这证还没拿到，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这真的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就是不要说、
0: 嗯、
1: 因为你如果说临时起意的话没办法了、
0: 嗯、
1: 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说哎那我就那么地吧、
0: 嗯、
1: 那这样肯定不行、啊、太放肆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啊，还是要做好提前这个准备的，
0: 嗯，
1: 然后呢从深圳的话去香港的话其实有很多途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走着去，
0: 嗯、
1: 啊，过口岸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干嘛呢？你坐船去，
0: 没去过，大家都会觉得什么好远呐，腿着去。
1: 哎，腿着去了哈、
0: 嗯，
1: 你就是从这儿过口岸就可以了，
0: 嗯、
1: 这是腿着去的。然后第二种就是坐船去，
0: 嗯，
1: 第三种是干嘛呢？你坐高铁去，
0: 嗯
1: 啊。然后呢，说腿着去这块，有人说那腿着去香港，那得不得累死了吗？
0: 嗯，
1: 不是的，腿着去干嘛去呢？叫做高铁，那个地铁通达，
0: 嗯，
1: 然后呢，坐船通达和坐这个火车通达，
0: 嗯，
1: 三种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无论是哪种通达，前提是你第一你得有考通行证，第二你得有签注、
0: 嗯、
1: 你这缺一都不可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我这次去的话是干嘛呢，我是选择了一个大众普行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腿着去坐地铁通达，
0: 嗯，
1: 在哪儿去呢，在那个福田口岸，
0: 嗯，
1: 然后呢深圳有两个口岸，一个是福田口岸，一个是那个黄岗口岸、
0: 嗯、
1: 它有两个，它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就是最大的区别是福田口岸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嗯，
1: 应该是在晚上十点半它就关了，
0: 嗯，
1: 啊，你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当年去当年回的话，你如果超十点半你回不来了，
0: 嗯，
1: 啊，你关这个口岸关港了，
0: 嗯，
1: 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去那个黄冈口岸，因为黄冈口岸是24小时通关的，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唯一的区别。另外什么呢？另外就是福田口岸是坐地铁最方便的，而黄冈口岸的话你得坐大巴回来，
0: 嗯，
1: 这是唯一的两个区别。
0: 对，
1: 然后呢去到这口岸的话呢，也有比较好玩的事情，也比较出糗的一个事情啊，嗯，就是你第一次去的话呢，你要听从指引，
0: 嗯，
1: 尤其在哪儿呢？你比如说，哎，我跟我朋友去的啊，我跟我对象去的，我跟我爸爸妈妈去的，我带着孩子去的，你在过关的时候，尤其是在咱们这边和香港这边的话，你不要等，就是你拿着那个证，
0: 嗯，
1: 你进去之后
0: 直接过去。
1: 对，你第一项是刷证，不要刷身份证。
0: 嗯，
1: 我就办的很出糗的事情，因为你出关的时候不要刷证嘛。
0: 嗯，
1: 我先把咱们那个这个居民身份证我先放上了。
0: 嗯嗯，
1: 半天他不开门，
0: 嗯，
1: 我还觉得怎么回事呢？
0: 碰错了。
1: 对，然后因为后边吧，因为他是这样，去香港的这个朋友们呢，
0: 嗯，
1: 有很多这个类型，比如说人家是过日子的。
0: 嗯，
1: 啊，也有当地人，有打工的，对吧？有旅行的，
0: 嗯，
1: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话，所以说呢，你在那个等很长时间，就让后面人觉得说你很烦。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在咱们这个地方的话呢，会有这个警察部门来去配合你，就告诉你说，
0: 嗯，
1: 啊，你放错了，
0: 嗯，
1: 你需要放港澳通行证。
0: 嗯，
1: 放完了之后呢，进去之后你要还要放你的大拇指，因为在咱们这边的话，你在办证期间，
0: 他就会让你识别指纹的。
1: 对，他已经让你识别那大拇指了，所以说摁完了之后，
0: 嗯，
1: 你需要把那个小票拿着。
0: 嗯，
1: 这个票呢不一定会查，但是你丢了会麻烦，
0: 对
1: 对吧？所以我这么说的话，
0: 嗯，
1: 大伙就能理解了。然后过来了之后呢，相当于你从咱们内地就已经往向地方去走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不要停留，就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走走走走走之后呢，你就发现了，哎，字儿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啊，这我们这个汉字呢变成这个有些地方变成繁体字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整体这个风格呢也发生变化了，
0: 嗯，
1: 再到这个整体到香港这边的话呢，也同样道理，先放遍通行证，
0: 嗯，
1: 再摁遍手指，你就进来了。
0: 没错，
1: 进来了之后，我提示大家有一个两点小提示吧，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你需要换卡。
0: 嗯，
1: 你需要换你的这个手机卡。
0: 嗯，
1: 当然呢，你如果说你不换手机卡也可以，你需要买漫游的流量。
0: 嗯，
1: 因为你相当于它虽然说我们都是祖国统一的，
0: 嗯，
1: 但是你相当于你从内地和香港它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政策。
0: 嗯，
1: 所以说你的本地的流量卡也好，
0: 嗯，
1: 电话卡也好，它用不了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两个你不弄的话，你就会非常麻烦。麻烦在哪儿呢？首先你会没有信号，
0: 嗯，
1: 你干什么都干不了了。
0: 方便，
1: 对，
0: 嗯，
1: 你说我腿儿进去之后，你第一项要干的事情就需要坐地铁买票，
0: 嗯，
1: 你买不了了。所以这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把它弄明白。
0: 没错。
1: 第二点是什么呢？有人说，哎，那我这样吧，我多人出发，我买一张卡，
0: 嗯，
1: 我开流量热点可不可以？
0: 嗯，
1: 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这次就出现了，
0: 嗯，
1: 我跟我朋友去的，我朋友他买了张卡，他要开热点。然后呢，
0: 你离开远了就不行了。
1: 那肯定的，那肯定是啊。但是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的那个卡，我依然插在那个里边。然后呢，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那个卡比较老了，因为是好多年之前的电话卡了，就是它用年限比较久了嘛。我第一天回来了之后，到深圳，我的卡烧了。
0: 哦，
1: 因为他会为什么会烧呢？我后来去营业厅新办了，他给我回答的是因为，首先你的电话卡年份比较久了。
0: 哦，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电话卡是2019年办的，
0: 哦，
1: 不2017年办的，
0: 哦，
1: 到现在为止的话，它快十年了，
0: 哦，
1: 对吧？
0: 哦，
1: 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个体的芯片呢，可能会有一点这种老化。
0: 哦，
1: 第二就是什么呢？你频繁的开热点、关热点、开热点、关热点，
0: 哦，
1: 就连那个热点的话，
0: 哦，
1: 它就会让你那个卡会一直在受损。
0: 哦，
1: 所以说它就会把你的卡给烧掉了。
0: 哦，
1: 有一个什么问题，大伙一定要注意好。他给我解释什么呢？如果说你依然像我一样，说我带着卡啊，进去，然后用我别人的卡去给我开热点的话，怎么办呢？你带一个卡针，或者说他当。就是他，你那个朋友在换卡的时候，他有卡针，会附带那个卡针。你把你的卡给拿出来，
0: 嗯，
1: 放到一个妥善的位置保管好，
0: 嗯，
1: 等到你从香港回来之后，回到内地了，回到这个深圳了，
0: 嗯，
1: 你再插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0: 哦，
1: 要不然的话会非常非常麻烦，因为本身我打算的是连续入港嘛，
0: 嗯，
1: 结果第二天卡不好使了，又就去约的那个营业厅去换卡，耽误了一天的时间。
0: 嗯，
1: 对，
0: 的确是哈，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在接下来的时段吧，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入港之后，到了香港我们去怎么玩。 儿。然后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一个消息吧，因为马上到了这个医保的一个时间段了嘛哈，这个呢有个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一个大事儿啊，咱们得跟大家念叨念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大家这个时间一定要记准了，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呢，个人交400块钱，然后长户险呢，你再多交25块钱，然后政府给你补贴700多，然后住院呢，最多能给你报60万，家里有18岁以下小孩的，25元长户险是免交的，只交400块钱就行，就是这个呢，是真正让大家知道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个事情。
1: 是啊，然后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可能也听不太明白啊，我详细了解一下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呢，让大伙儿就是说交的明白啊，办的放心。那长春市医保局呢，还专门设立了3场医保大集，我们就可以在现场呢看着戏，拿着奖，啊，顺道就把医保就给办了，对吧？
0: 看一下时间啊，第一场是10月16号下午的1点半，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呢是10月23号早晨的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其实都是老的大集了。
1: 对啊，我们不光能够逛大集，还能看大戏啊。比如说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的演员们，会在现场呢演情景剧啊，有快板，有舞蹈。然后呢，重磅的还有谁呢？二人转的四大名丑之首的尹维民老师，还有四大名旦之首的张建华老师也会联局登场，为大家去唱唱这么2段。
0: 看，不光看戏啊，现场的实惠还很多。医保大讲堂这个奖啊，觉得是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了哎送你奖。想测测身体底子呢，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来做做动作，看看自己的这个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呢，再给您唠一唠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道理，顺便给您讲一讲医保怎么报这个慢性病，怎么实用。
1: 另外你在现场还能学到一些真招啊，救命的招式，比如说这个急救课堂，给大家讲这个安排什么呢？讲一讲如何做这个海姆立克，海姆立克包括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呀，手把手都教您的啊。另外呢，在关键时候能救全家一命的啊，很重要。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呢成功办理参保或续保，就能添张抽奖券，现场能直接抽大奖，没准好运就能落在您头上。
0: 对，专家们设立了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呢，专家也帮您算清医保账，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您缴费，几分钟就搞定啊！一年的保障就落听了。
1: 对，
0: 记住了，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福兴社区；10月23号早8点，公主岭怀德大集。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大文。
0: 这个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去香港的一些这个政策的问题啊，过关的一些问题。
1: 对，然后刚给大家说到了那个手机卡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个的话呢，因为大家伙出门之前都会搜攻略嘛，我还真没碰到过
0: 关于手机卡的。
1: 对，因为我搜攻略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得有国际漫游，或者说买这个卡。当然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到这块也多说一嘴，就这个我到底是选卡还是去买流量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如果买卡的话，肯定要买比买流量便宜，而且你可以提前买卡。你比如说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就是干嘛呢？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把这卡买完了，你就直接可以邮寄到酒店，或者是干嘛呢？或者是你直接可以你可以选择邮寄，可以选择自取，邮寄的话邮寄到酒店。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它在各个的地铁站，比如说深圳的地铁站也好，包括你像那个港口那个服务站也好，它有点儿，你可以去取，都很方便。然后这样的话呢，卡会很便宜。另外的话呢，流量的话呢就比较贵一点，因为到你看，你想要买卡的话呢，它分为三日卡、一日

0: 卡、
1: 嗯、
0: 七日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买。流量化，流量的话也可以分为什么呢？就是可以分为，就是你用多少，它
1: 多少流量买多少钱，
0: 多少钱的，
1: 嗯，
0: 对吧？然后还可以就实时那种的话，
1: 哦、
0: 然后流量的话哪儿最便宜呢？联通的便宜，
1: 哦，
0: 啊，联通的是最便宜的、
1: 哦。
0: 然后剩余的话呢，那个移动的话也还行，电信的是最贵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后来因为我都是电信卡，就买了这个、
1: 嗯、
0: 卡，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
1: 对。
0: 然后呢？再说一下下一个就需要注意的事项，就干嘛呢？就是说，在这个进到口岸之后，
1: 嗯，
0: 有很多人去喊你去换港币，
1: 嗯
0: 啊，你需不需要换？
1: 嗯，
0: 那这我也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你要换的话，你一定要去找正规的，他们有穿制服的，
1: 对
0: 啊、
1: 嗯，
0: 你去找他们去换，不要去找那种像什么手机店啦、
1: 嗯，
0: 类似这种地方去，就是小摊位、
1: 嗯、
0: 小摊位的话，这些地方去换、
1: 嗯，
0: 因为找他们换的话呢，倒不至于说给你换假钱，
1: 嗯，
0: 但是它的汇率会很高，
1: 手续费上的都会有的，
0: 对，有的时候他会一比一给你换。换的没有任何意义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的话呢我也说这个换钱这个问题正常来讲的话就是以目前为止的话应该是一比八点零点八六
1: 看实时的
0: 对我看实时的、
1: 嗯、
0: 就是大家伙可以在支付宝上、
1: 嗯、
0: 你搜那个汇率
1: 嗯
0: 一下就能搜得出来了、嗯嗯啊，汇率，你搜那个汇率换算，
1: 嗯，
0: 然后点进来之后，我们一步步来啊，点进来之后呢，它有这个人民币和这个各种币的换算，
1: 嗯、
0: 我看今天呢，今天呢是85
1: 啊，0.8528，
0: 对，应该就是0.8585折，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当年去的时候呢是0.86，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在换钱那个地方呢是0.88，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话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看你需不需要。赌一下，
1: 嗯，
0: 我说赌的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赌那什么的赌，而是赌注一下这个赌、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香港，我这次去是一分钱都没换，
1: 嗯，
0: 一分钱都没换。
1: 嗯、
0: 那你说那不换怎么办呢？说那不换我怎么购物啊？怎么消费啊、
1: 嗯？
0: 或者我怎么坐车呀、啊？
1: 嗯，
0: 支付宝、微信、
1: 哎、
0: 都可以啊、
1: 嗯，
0: 支付宝和微信它都可以，而且它不光是可以，它还有打折。
1: 嗯，
0: 有人说什么意思？就是我刚刚不在讲嘛，就是在汇率换算里边，你看现在是0.85。
1: 嗯，
0: 我们当时0.86，我们就以0.86为基础的，为这个基础来换算的话，
1: 嗯，
0: 支付宝有个活动，就是你每消费一笔，它还会额外在你86折基础之上，
1: 嗯，
0: 再去给你打个折，
1: 嗯，
0: 可能就便宜个几毛钱，但是你心里面你得劲儿啊，对不对？
1: 哦、
0: 你因为
1: 便宜了，
0: 对，便宜了，占点便宜了，对不对？它一共有20次的机会，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消费20次之内，它都会在你额外基础之上再去给你便宜个几毛。甚至于几块啊，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因为它是根据你手气来去换算的嘛。
1: 对，
0: 包括你坐地铁，它也会给你一些出行的礼包，就非常方便。所以你里外里来讲的话，你的这个使用支付宝也好，使用微信也好，绝对要比你使港币要合适。
1: 嗯嗯。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另外一点就是要涉及到另外一点，就是在香港本地它有一个特殊的卡类，叫做八达通。
1: 八达通，嗯，
0: 这个通非常厉害，在哪儿呢？它不光是能够
1: 坐
0: 车，
1: 对，
0: 坐叮叮车坐地铁、
1: 嗯、
0: 他还能消费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在商场吃个饭啦
1: 其实我挺建议大家就是去购买一张这个因为他不是说我这次用完了就用完了
0: 嗯
1: 嗯
0: 但是他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开卡的时候他就需要交钱
1: 嗯
0: 当然你看你这个钱你到底能不能用完
1: 嗯
0: 啊这有这么一个想法吧
1: 嗯
0: 当然就还像我说的一样你除非说你在香港待7天你需要去到一些老城区的话
1: 嗯
0: 你需要可能一些小店他需要换港币需要花港币
1: 嗯
0: 剩余的话大部分城市你比如这次我去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线路里边的话它都是不需要你用港币来支付的、
1: 嗯、
0: 一个支付宝一个微信完全就足够了
1: 嗯
0: 啊
1: 的确是
0: 对这是提示第三点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呢另外就是你到当地了之后你因为你要需要坐地铁嘛
1: 嗯
0: 无论说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你需要把它换算成把它那个换成当地的那个界面
1: 嗯
0: 然后你就扫就可以了香港地铁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它不需要安检
1: 嗯。嗯
0: 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在哪安检，我有点不适应这种感觉，
1: 哦、
0: 你知道吧？我还在找，后来发现完全不需要，然后你就去就可以了。上车了之后，有几点需要大家提示一下。首先就是香港，它有一些这个就是规矩和规则，待会儿要需要知道。
1: 嗯、
0: 就是首先你在地铁上不能吃东西的，
1: 嗯
0: 嗯，地铁上吃东西是需要被罚款的。另外呢，是很严禁说你去在地铁上去大声的去放你的这个外放的，
1: 嗯。就是耳机这个尤其是老年人还真得提示一下这块的
0: 对吧
1: 嗯
0: 有就是这个吃东西和外放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另其他的话都无所谓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什么呢香港地铁它分为头等舱和其他舱位的
1: 嗯
0: 这个是在咱们内地就是除了深圳之外我是没看到的什么意思呢它就跟咱们坐高铁是一样的
1: 嗯
0: 地铁里面它有那个头等舱头等舱呢是有座的
1: 嗯
0: 是有那种就是并排坐像火车一样那种并排座的
1: 嗯
0: 但是呢后面的就是正常的舱位的话呢就跟咱们正常上地铁是一样的就是有站着的有坐着的这种的那如果说

0: 你走错的话，你上了这个头等舱的话，你是需要额外缴费的，你要需要补钱的，而这个钱也挺贵的。我们从福田口岸坐地铁到达那个旺角站的话，大约人民币啊，换算下来是38块多，所以说港币的话应该是40多块钱。但如果说你坐头等舱的话，那可能就得需要花80多港币，那剩下就是70多人民币。那这点的话，大家就要去感受一下了。
1: 对，
0: 当然呢，这个头等舱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进去的时候无所谓，因为进去的话，福田口岸的话，那个车是终点站嘛，对吧？然后你可以等，比如这趟满座了，没有座，你可以等，对吧？你肯定有座位，但是回来就不一定了。你比如说你回来的时候大包小裹的，特别特别累，走一天了，走3万多步，都是累的不行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择坐一下头等舱。你想花70多块钱回来，你那么地了，要不然太累了。你得挤一道。我大致掐算了一下，从福田口岸坐车到旺角东站，大约花费的时间应该是40多分钟。
1: 还可以。
0: 也挺累。
1: 这是看你逛完还是没逛完的。
0: 对
1: 吧，你逛完了，你走已经走那么多，你再坐40分钟，你就拎着东西真的挺累的。
0: 挺累的，对。所以说这个也是跟大家说的一个小妙招吧。一个是需要注意的话，也是一个能帮你救急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呢，另外的话也是一个跟咱们这个不一样的点。我们说坐地铁的话，哎，突然之间3级了，怎么办呢？上厕所。这个时候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香港的地铁大部分的话，它都是在上层区，也就是说你出来了之后，像咱们这中间的过道的区域的话，这个售票区的话，它才有厕所。它一般的话，咱们这边的话都什么呢？你下了地铁两头，把定某一头有地铁有那个厕所，但是香港不是，两头都没有厕所，你得上外面再去找。找这个洗手间，这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说了这些关于这个出行，包括在进港之前的一些特殊的
1: 事
0: 项，对。然后最后一点提示大家什么呢，就进来之后，因为你需要找地点嘛，那你就需要导航。这个导航的话就有意思了，我们试了3家导航，试了百度的，试了高德的，试了谷歌的，没有一个好使的。
1: 那是啥好使？
0: 就是我说这个好使指的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在内地已经习惯了说，哎，我去一个地方，我
1: 直接导航，
0: 哎，导航它
1: 直接目的地就 OK 了。
0: 对对对，然后他会给你根据那个箭头来回让你左转右转，前倾多少米，对吧？
1: 对
0: 吧？但是你到了香港之后，你发现什么呢？一开始是好使的，无论说百度也好啊，和高德也好啊，这两个要优于谷歌，但是呢，你导着导着，它就漂移了。什么叫漂移呢？它那个箭头就四处乱飘，你飘到了都不知道飘哪儿去了，不知天地为何物了，你根本就找不到你的那个目的地了，
1: 那个目的地，
0: 你连你自己在哪儿它都找不着了，你干嘛？你就得退出，重新进入，它等个1分钟之后又开始飘了，所以说它非常非常麻烦，那怎么办呢？我教大家一个招，你不要点开巡航导航，你不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从这个 A 点到 B 点。你输入一下，他不会给你规划个路线吗？你就不要导了，不要点
1: 导航，
0: 不要点开始导航，你就自己根据那个箭头，你自己找。比如说你到这儿了，哎，下边要往左走了，你动换一下手机，比如说上下左，你自己动换一下，动换了之后，你发现啊，原来往左走了，你就往左走，跟着箭头去走，千万不要点导航，尤其是那种谷歌导航，特别特别坑。但是好在哪儿呢？就是你谷歌地图和这个百度也好，或者说这个高德也好，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内地和香港它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呢？我们可能在内地的时候，它这个搜寻一些特殊的点位的时候，咱们这边的导航搜不到。你比如说什么购买一些什么买手店呐，什么是一些商场啊，他搜不到，所以说你在哪能搜到呢？你只能在谷歌上搜到。
1: 哦，怪不得呢。
0: 对，所以说就会，而且谷歌上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一点就在哪儿了，你在谷歌上搜的时候，你还需要把那个字体变成从简体中文变成繁体中文，他才能搜得到，所以就很奇葩。所以说你整个在路上来讲的话，你千万要记得你的目的地在哪儿，东西南北在哪儿，对，你按着那走就 OK 了，千万不要点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雷。
1: 没错啊，你看其实还有很多可避的地方哈。
0: 对，
1: 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咱们继续给大家分享。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奔。
0: 嗯，这个刚才说到了一些避坑的办法啊、哦，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些是你别看说的好像都是很小的一些事情，但是恰巧是在旅行当中，这些小事是困扰你的。
1: 当然，
0: 哦，把这些全都给你解决掉。
1: 尤其是你不做好这准备的时候，你去就慌了。
0: 嗯、对，
1: 我当时就慌了。
0: 嗯，
1: 你看我说这些啊，首先什么呢？嗯、卡、
0: 嗯，
1: 对吧？然后呢，上厕所，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导航。哪个不是你现场着急的事儿啊、
0: 哦、
1: 都非常着急、
0: 哦、对，
1: 那个时候你想厕所找不着、
0: 哦、
1: 憋着尿呢、
0: 哦、
1: 然后呢导航不好使、
0: 哦、
1: 憋着气呢、
0: 哦、其实你知道吗，如果手机解决不了我觉得是个大问题，因为你所有的这个交通指示啊查询呢、啊、包括你的付款呢、啊、都在你的手机上的。
1: 我现在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世纪来讲的话、哦、你别说什么伴侣不伴侣了、
0: 哦、
1: 手机就是第二个你啊、你说你人离开了手机怎么办、真的是很难办，对吧？然后我们说难办就不办了、那不可能啊、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我们就快速给大家来讲一讲、然后也不说那么细致了。如果大家伙想要听到这么细致的话呢、咱们哪天再单独再出一期再说一说。
0: 对，
1: 然后来到香港的话呢，有一点就是你要明白一点，你说你为什么要来香港。
0: 嗯，
1: 首先就是很多人都说我有这个香港情节啊、情节这块呢，再看你有多大的一个情节。如果说
0: 我觉得很多时候的情节是来源于年龄段，
1: 对，或者说因为影片，
0: 对。
1: 然后呢，如果你看我以前，我可能有一点点情节在哪呢？在歌曲上面，可能我以前听过很多这个粤语歌曲，对，可能有点。但是现在的话呢，你去到。尤其是你从电影里面看香港的话，你真正再来到香港的话，你发现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就是其实跟咱内地没啥太大差别。
0: 嗯，
1: 但是呢，它还有很多景点。你比如说你头一次来香港的话，我建议大家干嘛呢？你就捋着它这个地铁线玩。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旺角啦，啊，包括像什么那个油麻地啦、尖沙咀啦，然后包括中环啦，就这一趟就够用了。当然，你这一趟的话，我说实在的，如果说你第一次来的话，你加上通关，加上回家坐车，其实一天时间完全不够。香港，如果说你想粗略的玩的话，我觉得就只是说粗略的玩了一下的话，最起码得3天。你如果想正经八经的再去玩的话，那可能7天还得往上。所以说你第一次来的话，你说那我怎么办？大伯，我就一天时间，我来怎么办？那我就必须要来，我就一天时间怎么办？那好，你一天时间，你告诉我你想干嘛？你是因为香港的话，在我心里就两点，要么。拍照打卡，咱们所谓就是跟着这个你来这个地方当旅游了，对吧？要么你就购物，因为大家都知道
0: 购物天堂。
1: 对，我们说为什么它是购物天堂？首先，它是属于贸易港，对吧？它整体的这些衣服也好啊，各种单品也好，它是属于有很多的新款，最新款能在这个地方，咱们在那边买不到的。第二就是什么呢？它打折啊，对吧？它这个打折可很厉害了，不光是说它本身商场有自己的折扣之外呢，你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汇率里边，它也有折扣。
0: 对，
1: 这样的话你一来二去，再加上我刚刚所说什么支付宝、微信的再加折扣来讲的话，你相当于很多时候你能砍到8折，甚至于说8折以下。那这样来讲的话，
0: 就合适了，
1: 你相当合适啊，对不对？但是说到购物的话，我多说一嘴啊，香港的话，它有很多是不能买的。这个就很多，等哪天的话我们单独来出一个。我先说一个基础的，就是你基础的话，你的这个购物额度只有12000，你超于12000，你是需要补税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明白。你不要说，哎，我一第一次来，我就一天时间，我疯狂购物，我把我所有想买我全买，这也买，那也买，完了，回来之后被海关拦了。拦了之后你不知道为什么拦呢，让你交钱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交钱，你还根本海关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说这个心中一定要有条红线，什么能买，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你要先了解清楚。第二就是这个免税额度12000不要超，当然超也没有关系，你就补税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呢再来说一下这个出行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公交，可以选择地铁，可以选择，当然中环只有中环啊，有这个叮叮车，中环之外是没有叮叮车的。然后呢，你在香港坐这个公交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它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非常的快，就是你在它那个。他的巴士上坐的话，你感觉有什么感觉呢？那个香港不有一个最著名的一个体验感叫落日飞车吗？我发现完全没必要，真的就是你花着
0: 够了，
1: 对，他落日飞车和他大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把那个顶削了和没削的区别。嗯啊，当然那个路线也不一样啊，就开个玩笑。香港的大巴呢，非常的快，然后它也是双层巴士，它的报站声又非常的小。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第一次去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你在哪站下。
0: 嗯，
1: 你不要说我上来了之后我听报站吧，哎，我听报站之后再下吧。我告诉你，
0: 来不及了
1: 虽然说他只刷一次码，但是你想象一下，你还得还往回坐呀，你很烦，他不像地铁，你能找得回的路啊，你还得再坐一次。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香港的话，它是实行靠左通行的，所以说你要去哪儿的时候，
0: 你要适应，
1: 你看地图的时候，你要反过来去想这个思路。
0: 对，
1: 我有几次就是
0: 反了
1: 做反了、为什么做反了呢？因为我想到那个右侧通行了嘛、对吧？另外就是什么呢？在地铁上也好，在这个扶梯上也好、你要明白一点，要时刻遵循着左行右立。
0: 嗯，
1: 这虽然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吧，但是他们都会这么去走。
0: 对，
1: 你如果说你前面都没有人，就你站在左边的话，你会让很多人
0: 很尴尬
1: 、或者说这个现场给你来这么两句的、啊，就很没必要了。
0: 对、的确是哈。你看，我们出门旅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所谓入乡随俗嘛，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呢，是先了解之后呢，一是让自己不尴尬，第二我觉得是让自己不麻烦，然后呢，没有那么多情绪的焦虑，
1: 对吧？对对对，
0: 你会玩得很开心，这就是你前期做攻略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哦，
1: 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把我们这个所感所悟，我觉得真是说了一个皮毛，
0: 对，
1: 没有展开来讲。
0: 我们没有说我们顺着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带到下一个景点，其实我们就是把一个点当中能够突出的一些问题给大家解决一下，
1: 对，
0: 你整个这个线路就顺了。
1: 对对对，然后明天吧，明天还有时间，
0: 大家分享。
1: 对，继续来分享，明天可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明天可以说再细一点。
0: 没错，咱们明天见，拜
1: 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上品。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对人参呢是推崇备至，其著作《千金方》当中收录5300个方剂，这其中啊用到人参的就有755个。人参作为百草之王，人间神草，是滋补的养生圣品，对人体有多方面的滋补功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大补元气，气乃生命之源，气旺则体康，气虚则体弱，气尽则人亡。人参大补元气，令气血充盈，生机旺盛，病危者服用啊，甚至有啊起死回生之灵效。第二，滋补五脏。《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啊，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是滋补药当中的第一位啊。因其啊，滋补强身，故能呢百病不侵，大家要了解这方面啊。而且呢，咱们说到这个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人参对人体的作用啊是全方位的。人参有大补元气、安神益智、益气生津、补虚扶正、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之功效。同时呢，它在这个抗肿瘤、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延缓衰老、抗心律失常、降糖降脂降血压、提高免疫力、抑制细胞凋亡、抗菌消炎、改善大脑记忆、抗病毒啊，包括呢女性的美容养颜都有啊显著的作用。人参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大约有300多种，用于啊抗癌、防癌、心脑血管疾病、老年痴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血粘、骨质疏松、提高免疫力、大补元气、神经系统等多个方面的治疗当中啊。因此呢，人参又被称为是现代医学研究的微型宝库。总之啊，百草之王神草人参不仅具有强大的抗严寒酷暑的生命力，还具有啊神奇的滋补养生功效，是其他植物无可替代的。
1: 嗯，王老师，这人参这么不得了啊，那灵芝肯定也是很神奇了吧？
0: 娜娜，你说的对呀。其实啊，说起灵芝啊，它本身的功能就非常非常的强大。根据我国第一部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灵芝有紫、赤、青、黄、白、黑六种，性味甘平。灵芝一般呢生长在湿度高且光线昏暗的山林中，主要生长在腐树或是其树木的根部。灵芝一词啊最早出现在东汉张衡《西京赋》，晋石君于崇崖着灵芝以诸科之中，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对灵芝的功效啊有详细的极为肯定的记载。现代药理学和临床实践进一步证实了灵芝的药理作用，并证实灵芝多糖是灵芝扶正固本、滋补强壮、延年益寿的主要成分。现在啊，灵芝作为药物已正式被国家药典收载，同时呢它又是国家批准的新资源食品，无毒副作用，可以啊药食两

磷脂多肽、三萜类、16种氨基酸啊，其中呢含有7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蛋白质、甾类、甘露醇、香豆精苷、生物碱、有机酸以及微量元素钙、镁、锌、铁、硒等。磷脂对人体啊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啊所致疾病的种类涉及心脑血管、消化、神经、内分泌、呼吸、运动等各个系统，尤其对肿瘤、肝脏病变、失眠以及衰老的防治作用十分显著。中医认为啊，磷脂性味甘平，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养血、养心安神、止咳平喘，主治虚劳、咳嗽、气喘、失眠、恶性肿瘤等，用于体虚乏力、饮食减少、头昏、心脾两虚、心悸症重、失眠、健忘、肺气虚啊、喘咳短气、高血压病、高血脂症、冠心病、白细胞减少啊、慢性病毒性肝炎。磷脂啊对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循环系统有降压和加强心脏收缩力的作用，对呼吸系统有祛痰作用，此外呢还有护肝、提高免疫功能、抗菌等作用。磷脂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神农本草经把磷脂列为上品，为黑脂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坚筋骨、好颜色、久服轻身、不老延年。为赤脂主胸中节、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轻身不老、延年成仙。就这个中医辨证看啊，由于磷脂入五脏，补益全身五脏之气，所以无论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用之。磷脂所致疾病的病种啊，涉及到呼吸、循环、消化、神经、内分泌及运动等各个系统，涵盖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其根本原因那么就在于磷脂啊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巨大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的作用啊，也不同于一般的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促使全部的内脏或器官机能正常化。所以啊，这首先是为什么灵芝被列为九大仙草之首的原因，但是要入五脏啊，那么这个必须要精选的是五色灵芝。五脏啊是人体的根本，那五色灵芝是能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的五脏。中医讲五色入五脏，好，我给大家讲一下分别是哪五色灵芝。青芝啊，一名龙芝，酸平无毒，明目补肝安神，增强记忆力啊，它入肝。赤芝一名呢，丹芝，苦平无毒，解胸胃郁结，补中益气，使人呢神志清明，入肺。黄芝一名金芝，肝平无毒，益脾胃安神，入脾。啊，还有黑芝啊，一名呢是玄芝，

0: 咸平无毒，利水道，益肾气。子之一名啊，木之，甘温无毒，益精气，减筋骨，利关节，疗虚劳，入心。你有了这五色灵芝，是不是各管一摊啊？就好像五个大将军一样，分别守护着你的心、肝、脾、肺、肾的五脏六腑。有了他们的保护，你的脏腑才不会出问题，才不会生病。所以啊，人参虫草灵芝粉必须是五色灵芝入药。大家看看，就这三大宝贝，西藏林芝的冬虫夏草，长白山的人参，还有五色灵芝，你说它珍贵不珍贵啊？啊，而且数量少，啊，数量少自然产量就少，你想花钱呢都买不到。而且这人参虫草灵芝粉真正做到了打开五脏开关，增强药物吸收和转化率的作用，同时助力啊国药乾隆长寿膏形成双管齐下，相互配合，形成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疗效果。人参虫草灵芝粉还获得了相关的国家级专利，而且同时获得了两个国家专利，这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介绍一下啊，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19-11164848.7。 第二个国家级专利啊，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18-110815-66.6。
1: 嗯，王老师，这人参虫草灵芝粉一盒980元，这个价格我现在觉得是一点都不贵了啊，可惜没有货，咱们想用也用不上啊。
0: 娜娜，人参虫草灵芝粉确实珍贵，而且药材稀少啊。但是我说了，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呀？就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让老百姓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来治病啊，来用药，是不是？这才是我最大的心愿。那么我想问大家，这个价值980元的能够打开五脏开关的人参虫草灵芝粉，大家想不想用啊？啊，好，只要大家想用，我就一定会去满足和帮助大家，让您呢收获到最大的实惠啊。但是这里面呢有个前提，就是呢我得知道我们栏目组啊，哎，能有多少人真正的享用。咱们先不管这个价格啊，咱们呢不去考虑这个980块钱的价格，咱们呢就只考虑啊人参虫草灵芝粉好不好啊，考虑一下适合不适合咱们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大家都想用，大家就表个态好不好。我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给朋友给家人啊用手机某某多助力过啊，是不是助力的人越多，那么得到的这个收益就会越大呀，对吧？好，咱们说啊什么呢，这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我今天呢，哎，这个能打开五脏开关的人参虫草灵芝粉啊，那么他明天能够给大家什么样的价格，或者说甚至是免费的，一分钱不要的，免费送给大家的，让大家免费喝免费用，那么这一切都得看咱们听众朋友的。那大家说那怎么看呢？只要您拿起手边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和咱们场外老师说说啊，我想用人参虫草灵芝粉，我想给王老师助力啊，给我们自己助力。那么只要来助力的人越多，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给大家的实惠越大，明白吗？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啊你们当地有10个人给我支持啊， 那我们980元的价格呢，就可能给大家打个九折。如果有50个人助力啊，给我支持，我们980元的价格可能啊，就给大家半价，省了一半的钱啊。但是呢，哎，如果说你有100个人啊助力，你当地有100个人给我支持啊，那么我们980元可能一分不收给大家，免费赠送给大家。所以我讲到这儿啊，哎，这个人参虫草灵芝粉大家能不能喝上，能不能免费喝上，完全靠大家自己啊，只有你自己打电话预定报名，给我助力，给我支持，人越多我给大家的实惠就越大。所以啊，希望大家都把握好这么好的机会，争取啊免费喝上人参虫草灵芝粉。好，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赶紧拨打来助力，来报名，好不好啊？好，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儿吧，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人参虫草灵芝粉是打开人体开关的一把金钥匙，促吸收、提药效、调和阴阳、打开五脏开关，更是国药乾隆长寿膏的药引，可以帮助疾病恢复得更快更好。所以啊，咱们家里有条件的尽量都储备一些。更多关于人参虫草灵芝粉的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本栏目。节目之外，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任何健康难题，都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来寻求汪老师的帮助。下面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我们来迎进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汪老师你好。
0: 啊，你好，这位朋友，你是哪里的？告诉我。
2: 我是那个唐山的。
0: 哦。
2: 汪老师，我是一个新用户，都是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我就刚用了五盒。我想跟你说说啊，你别看用的不多啊，效果真特别好，可以说出奇的好啊，出乎我的意料了。
0: 啊，你觉得出乎意料的好，那你快讲讲。嗯，
2: 对，这不是那个刚才我这不听说了吗，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听说有地方都断药了，我呢也是怕自己药不够，所以说呢我都想麻烦那个汪老师给我指导指导，然后多备点儿。
0: 嗯，那可不呗，但这样别着急，这位朋友，咱们呢介绍一下你得的什么病好吧。
2: 哎，中汪老师，我呀是打着糖尿病有这么十来年了啊，都是也一直都用着药呢，用的是那个诺和令还有这个戈华脂。
0: 嗯，
2: 血糖吧控制的还行，都是空腹吧都是6点多，产后呢7点多这样。但是我都发现后来我这眼睛它不行了，我这眼珠子总是胀的难受，完了还有时候特别疼啊。我以前吧倒是这个用眼的时候是挺多，后来我都因为这眼睛总胀啥的，我基本上都不敢咋用眼了，都是尽可能的啊，我在家都不看手机，但是还是不中。后来都觉得眼睛胀的实在是难受啊，我都上医院那儿查眼压去了，当时查吧是那个39，但是我没做手术。后来有一回吧，因为我们这个孩子小孙子吧生病，这一生病我就跟着着急上火，都眼压一下都上去了，都长到40多。哎呀，当时给我眼珠子疼的都待不住啊，没法了，这回都做了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手术了。打那以后我这个眼睛这个胀疼的毛病咱们都不说啊，视力下降特别快，这回再做检查又说我是那个视神经萎缩了。你这没啥好办法，我都跟你说啊，现在我都在家带孩子，那时候就看不清他脸，这孩子往旁边玩我都看着模模糊糊的。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你这个病叫视神经萎缩 啊、
2: 嗯，
0: 没错的，你是不是眼角没有余光，视野狭窄了？我跟你说，这个眼病啊，是所有眼病当中最重的眼病啊。
2: 嗯，是，这眼睛看不清，在家走道了也是，不是碰这个都碰那个，我是特别担心呢，我都怕这眼睛失明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都听你讲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了。说是最新的这个生物医药，都是跟中医西医啥的都不一样，专门都是从细胞上治病，能去根儿。当时我都琢磨着这个传统的方法它不管用，我都换换吧，我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夜，你说是吧？
0: 是啊，最简单的道理了，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啊。哎，传统方法不管是什么方法啊，你是疏通经络的，调五脏调气血的，还是百年老字号的，那么这些方法把咱们的病治好了吗？啊，没治好啊。所以没治好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得换思想啊，得换方法呀。我说的都是实话啊。那您刚才说您用上了，用了之后什么情况，做个介绍。
2: 哎呀，我觉着用上之后效果特别快，都不愧你说的是那个小分子剂型的啊，我都感觉我这眼珠的这个胀痛的感觉都明显的减轻了，也都有这么20天吧，我都发现这眼珠子不像以前那么胀痛了啊，都觉得特别管事儿，都是专门针对我这种病，都看着真的有希望了。
0: 嗯，多好啊，这效果啊。
2: 对，是。这不是用了45天吗，我这个眼珠子转动都不像以前说那么摸的红了，都是有那个水灵劲儿了。反正自从这眼睛不疼之后，我都感觉哎呀，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都又回来了，这个脑袋瓜也比以前清醒多了啊，真的特别好。后来都觉得越用身体都越好，现在我是这五盒用完了，我觉着这血糖比原来还好了。
0: 那怎么样，现在这个血糖是多少啊？
2: 昨天的数值啊，我测的是5.3，不已经正常了。现在眼睛看着也总看着也透亮了，清楚了不少啊，都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哎呀，眼睛也舒服了，也没疼过。以前用那眼药啊，都像那个米洛环素啊，还有这个阿法根之类的，我现在都不用了。现在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孙子猫啥的，那眉毛眼睛啥的，哎呀，看着好，都看出来了，看着都真的啊，特别清楚。
0: 哦，好好好，能看清楚就好啊。
2: 是，我真是打心眼里啊都觉得特别高兴，也特别佩服您啊，都觉得太厉害了，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质量啊和信誉啥的都有保障，绝对都是有保证。我也特别感谢您，这回呀、啊、也不用担心说以后这个糖尿病出啥并发症了，哎，心里儿就早特别踏实。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您刚才介绍的情况我都清楚了。说点心里话啊，我经常啊听到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跟我讲，说啊，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我们用了之后感觉到效果令我们吃惊，令我们震撼。有的患者说这个效果太好了啊，我经常听到朋友们呢、啊、这么跟我提到国药乾隆长寿膏的效果啊。有的人呢他就很纳闷地问我，哎，说这个乾隆长寿膏为什么这么神奇啊，为什么我们用上之后身体的多种疾病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康复啊。其实呢，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听好，乾隆长寿膏其实它不是治病的，我再说一遍啊，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的啊，一定要知道、乾隆长寿膏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就像您这样的啊，一体多病啊，你看啊，既有眼病又有糖尿病啊，还包括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多种疾病于一身。那么咱们通过呢补充国药乾隆长寿膏，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的目的，最终实现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体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0: 哎，实质上我们要明白国药乾隆长寿膏为什么能够治疗一体多病。比方说这位朋友，咱们必须要讲清楚，谈到您刚才说的糖尿病，咱们实事求是的讲， 乾隆长寿膏是100多种活性多肽复合而成啊，解决的是慢性病患者身体上大大小小的病症。你得的是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呀？大家都知道叫万病之源，凡是糖尿病的患者都会有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眼底出血、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各种眼病、肾病啊、末梢神经疾病，全身上下都会出现并发症啊。
2: 嗯，
0: 咱们说你不用乾隆长寿膏的话，你光单纯的使用胰岛素降糖药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我们必须要做到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说白了一点，就是我们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在发生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才能够实现全面的康复。以前做不到，以前做不到呢，就是吃什么呢？哎，降糖药打胰岛素，并发症出现之后呢，接着吃治并发症的药。啊，咱们这么说吧，有几种并发症就需要吃，哎，多种啊治疗并发症的药，对不对啊？
2: 对对对，是。
0: 你这么治，我跟各位讲，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药量在不断的增加，叠加用药，最后并发症啊还是没有治好，啊，一辈子都在治糖尿病。啊，这个是我这次啊回国之后感受到的。糖尿病患者不容易，一辈子在治糖尿病，一辈子和病痛抗争，最后也没有战胜这个糖尿病，最后还是被糖尿病打得落花流水，眼睛看不见了，腿不好使了啊，说话说不了了，心脏心梗放支架的啊，烂脚截肢的，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朋友们，现在好了，我刚才说啊，咱们现在有了新方法，是吧？就像您刚才讲，用了国药乾隆长寿膏啊，这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科研成果。我们记住简单一句话，它就是和以往任何治疗手段完全不同。它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会各个击破咱们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咱们再简单细化一下，这里面含有胰岛活性肽。它是专门解决啊，哎，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使用之后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并促进呢细胞新陈代谢，快速提升人体自身的糖调节能力，实现代谢正常，这才是从根本上降糖，恢复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另外呢，咱们还能够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我们还有多种肽啊，你包括解决这个糖尿病、肾病、眼病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足等等啊，这才是什么全方位的立体式的综合治疗，最终通过100天的使用啊，实现一身细胞的大换新，一身的细胞都换新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焕然一新了啊？
2: 对对对对，您说的非常对。
0: 哎呀，听了你这个介绍啊，我这也是发自肺腑的讲了这么多啊，都是肺腑之言。这么说吧，只有这么治病啊才是科学的啊，我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抓紧时间呢，咱们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这最后一次一克2块钱的推广啊，咱们别错过，到时候啊咱们把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结果带给你啊，可以说是全新的感受，好不好啊？
2: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的申请，然后抓紧落实。那个另外那个汪老师，你讲那个人参冲草灵芝粉吧，我听着也非常好，我也想用，也想支持支持您。
0: 那好，那就一起打电话啊，你先预约报名、
2: 哎、
0: 啊，先预报名就算支持我了、
2: 哎、
0: 啊，好，感谢参与、
2: 哎、谢谢
0: 啊，嗯嗯嗯，
2: 哎，好好，谢谢您，再见啊。
0: 好，再见。嗯，
1: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 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 汪老师啊，您好，我听您呐刚才讲的人参葱草灵芝粉呐不错，打开五脏开关，提升药物啊吸收和转化率，还能阻力啊咱们国药乾隆长寿膏，这一举三得呀，我也想用，想支持支持您，让您呐给咱们带来点实惠。
0: 嗯，好好好，您这样啊，您稍后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啊，就算支持我啊。
1: 另外呀、啊、我挺幸运的，我把乾隆长寿膏啊2块钱一个的名额呀也申请上了，今天刚给我呀送家了，收到药了，我心里头啊踏实了。没送药来的时候啊我都害怕，没有我的了。
0: 收到就好，收到就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啊天津大港的新朋友，之所以这么久啊打电话，也想让您呐、啊、给我看看应该怎么用合适啊。我呀没用过，但是申请了已经到手了。
0: 我明白了啊，申请到手了啊，拿到了、
1: 嗯、
0: 怎么用、
1: 嗯、
0: 啊，你这样我先给您呢、啊、看看病，然后再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不好？嗯，
1: 好，我先说呀，我的总病我有类风湿关节炎呐十多年了，这些年呐都是一个字儿疼，再一个字儿啊熬、哦、手指头啊都变形了，两边的手指头啊手腕子还有两个膝盖一块疼，手和膝盖还有红有肿的，总觉得手啊不听指挥发僵啊，早上起来呀、啊、没个个八小时的管不过劲儿来，别说拧瓶子盖的扣个衣服扣子都困难的，随着这个岁数啊是越来越大呀，心脏啊也跟着不行了，上不来气儿、啊、都觉得吧老得剃口气还舒服点，还有就是上下楼啊没劲儿啊，抬胳膊都困难的，连左边的眼皮呀、啊、都往下推了，后来上医院查呀，人家说我是中度肌无力，还有慢性的结肠炎，一天光腹泻，拉的整个人吧都没劲儿了。我1.6米的个儿还80来斤，免疫力呀、啊、也差，有个风吹草动啊就感冒了，别人吃7块8毛的速效感冒胶囊啊都好了，我姐没有个10天半个月都不想好，实在不行啊。都得去输液，这一天天的几个遭罪不说呀，还让孩子跟着里外受罪呀，要不是多亏孩子们前几天给我说你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是汪老师您研发的最新治病方法，说国外呀、啊、都是补胎治细胞治好病的，当时啊我也不怕您生气，汪老师我有点犹豫啊，我说我吃了这么多年都没吃好，这药才2块钱一颗，还不如我直接用的膏药贵呢。
0: 嗯，我知道啊您说的意思，前几天呢我接了个电话啊，一位老先生啊跟您的想法一样啊、
1: 嗯、
0: 他听我讲到1克2块钱啊就对这个药的疗效不太认可了，他觉得太便宜了。
1: 嗯
0: 啊，1克2块钱买盒感冒药现在啊都得好几十啊啊，
1: 嗯，
0: 你这才1克2块钱啊，那么更何况说到你这个里面还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是这样的药才1克2块钱，哎呀他就说这个价格让他不相信，实质上这位老姐姐我说句心里话，咱得先说原价呀，原价是1克57美元呢、啊。
1: 哦，
0: 这1克2块钱来的不容易。谈到这个价格，我想说啊，这么好的国药乾隆长寿膏，大家用不上，我着急呀、啊。所以说，真的、
1: 嗯、
0: 好东西，大家用不上，光摆在那儿啊，咱们说你供着它有什么意义啊？反正我是东奔西走，
1: 嗯、
0: 说白了起了个大桥的作用。我找了很多的部门呢、啊，特别是咱们国家。这个啊有政策啊，对这个生物新药对高科技非常倾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再加上咱们制药企业和社会各级组织部门的顶

0: 力相助，最后才有了一克2块钱的推广价，可不是因为它便宜就不值钱，你们可别这么认为、嗯、啊，这是给大家争取来的支持啊啊，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1: 孩子们呢也说，妈呀你放心吧，我们都上网查了，不太呀都能治好细胞，写试试啊最新的方法，所以我说呀，得亏我没吃鱼呀，先保命了，要是再考虑几天就没药了。
0: 那当然了，您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把药啊都备足了啊，以后啊再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不管是断药还是恢复原价，都跟咱那没关系了。您做的对、嗯、我呀在这儿给您点赞。咱别的不说，这位老姐姐啊，我说句心里话，你得病这么多年，得了这么多种病，过去你能不治吗？你一直在治，对不对呀？
1: 对。
0: 哎，一直在治，但是咱们得说句实话，您这些病为什么没治好啊？啊，为什么你总是被疾病追着跑啊？包括你的风湿骨病、胃肠疾病、风湿性心脏病，我跟各位讲啊，不光您一个人这样，很多患者都是这样，这叫什么呢？被疾病追着跑。哎，就是咱们说治病非常被动，所谓就是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心脏难受了赶紧吃缓解症状的药，是不是？哎，风湿骨病赶紧吃上止痛药，这是最典型的啊，是不是？哎，疼了吃药啊，吃了就不疼，药劲儿过了接着再犯，就是这么治，反反复复啊，你们都是这么治的，对不对啊？啊，
1: 嗯，
0: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告诉你，这位老姐姐就是一句话，吃不完的药，治不好的病。
1: 对呀，搞得我们生活质量啊也谈不上了，有限的钱呢、啊、都花在了治病上，不是买药啊都是住院。
0: 嗯，那咱们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听我的节目，我要教给大家方法，要记住，先要解放思想啊，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医疗科技更是日新月异啊，现在医疗科技的发展让我们都无法想象，治病一定要转变观念，用上新方法，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我告诉各位啊，它囊括了100多种肽类药物的精华，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肽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国外研发肽类药物很早，但是他们呢也没有研发出活性多肽，他们都是单一的肽，不管疗效怎么样啊，至少是单一的。咱们就不一样，咱们是100多种活性多肽在一起，所以说咱们在治疗疾病方面非常有实力，非常综合。记住了，补肽就是补命。针对于您刚才的情况，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您就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病，它含有的多种活性肽，比方说治疗你风湿骨病的溶菌肽，再加上玻璃酸肽，都可以帮助您呢、啊，哎，消除炎症，而且呢能够恢复你骨骼和关节的功能。这么说吧，用上之后当天你的酸麻僵痛就会改善，2-3天之后快速消除，而且呢再也不怕风冷湿寒了，包括你沉僵的现象，一般在使用1个周期之后就完全可以消除。特别是你胃肠功能不好，补充乾隆长寿膏之后，也就是20-30分钟，你的胃肠功能就能够改善，就舒服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最早接触的器官就是胃肠，你口服之后呢直接就到胃肠了，所以说见效是非常之快的啊，你一定要抓紧用上。另外我跟您呢、啊、说句心里话，通过我们所含有的多种肽物质，能够让你的身体从头到脚获得健康。那么听节目的朋友，我还是这句话，一定要选择新方法。在这个时代，传统方法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疗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换新的方法，必须用国药乾隆长寿膏。而且我还是讲那句话，我们要学会借东风，对吧？要借东风啊，哎，你得抓住这个1克2块钱的机会， 推广结束之后，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一克是57美金，你们自己想一想啊，能用上吗？一个月几千块钱的这个退休金，还就还有的还一两千块钱啊，根本就用不上，真的。所以说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这位老姐姐啊，你就听我的，放心大胆去用啊。根据您介绍的情况，早晚各一次就可以啊，100天咱们实现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我们再见了，这位老姐姐。
1: 谢谢您，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王老师啊，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3: 大夫，我家里的收音机坏了，这几天呢也没听节目，刚才这不听人说呀，这是最后一次一克2块钱，以后再想用就57美金一克了，是吗？
0: 好好好啊，这个家里收音机坏了啊，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没关系，我给你啊再做个介绍啊，简单讲。
3: 哎，
0: 现在咱们最后一次一克2块钱的推广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剩的时间不多了，一定要记住，部分地区啊已经断药了，有药的地方库存呢也不多了，一旦推广结束啊，就不是一克2块钱了，那就恢复到1克57美金了，您听懂了吗？
3: 哎，是是，我听懂了。我这不是看见邻居老王头啊买了国药乾隆长寿膏，这才知道这个消息，我这急得啊赶紧给场外打电话，可怎么打也打不通啊，我就怕没有药了，你说我们沈阳和平区现在还能查到有药吗？
0: 这位朋友啊，这个沈阳的情况我不清楚啊，全国各地的情况啊我也不清楚啊，你们现在只能做的是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赶紧跟场外联系，如果当地没有断药的话，立刻行动啊，把这个好药国药乾隆长寿膏啊咱们呢申请下来啊，把这个事儿啊落实好啊，一定把这个药备好囤足，好不好啊？
3: 好好，那这么着，我说说我恢复的情况，你再给我看看。
0: 哦，您恢复的情况，那说明您已经用上药了，是不是啊？
3: 对呀，我都用了2个半周期了。
0: 那我得问问了，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都82了。
0: 哎呦，老人家了，那您这个身体原来怎么了啊？
3: 哎呀，我原来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很多年了，一直吧吃药控制。可是血压也不太理想，有点着急上火的事儿啊，血压就升高了，高的时候都到167了，这不后来得了脑梗嘛，还犯了2次，第二次犯病后啊，我右边的手都拿不了东西了，像鸡爪子似的痉挛了， 右侧肢体啊根本就没有知觉，说话呢也说不清楚，声音小还不成劲儿，还总这个睡觉，浑身没有劲儿，躺着吧就感觉像差一口气儿，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完了呢还拖累家里人，你看看我头发都快掉光了，这些年呢家人也没少给我治，可就是不见好啊。这不现在呀、啊、通过服用国药乾隆长寿膏两个半周期下来，真是大变呐，不一样啊，天翻地覆的变化。哎，你说我现在不但血压降下来了，我这手也能拿东西了，自己能干的活都能自己做了，我这胳膊也能伸开了，腿儿也能走道了，尤其现在说话呀也能说清楚了。哎呀，你说我现在下楼的时候，邻居看见我都说是奇迹，奇迹发生了，现在感觉呀我身上有劲儿了，我自己都觉得像做梦似的。
0: 哎呦，老人家，我能听出来，能够听出你的喜悦之情啊。还有一个问题啊，现在你身体好了，是不是全家人都高兴啊？啊，是不是？特别是你老伴儿，肯定每天呢乐得嘴都合不上，是吧？
3: 是啊，是啊。要我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
0: 哎呀呀，老人家，老人家，咱不兴这个啊，没必要。您别激动，我知道你高兴啊，您也别鞠躬，我也受不起。说实话，我只是尽了我的绵薄之力，给你们带来了生物新药。我说句心里话，我不谈病，我谈什么啊？哎，你听我讲啊。第一，老人家，你刚才说你82岁了，别看您82了，但是您的思想觉悟啊，是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上的。怎么讲呢？你知道改变，知道变通，知道灵活，知道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就换新方法，知道啊走到死胡同了啊，走到头了，知道折返，知道回头。很多人他做不到啊，很多人还在盲目乱治啊，就像脑中风的患者，很多还在做康复训练、按摩、针灸，还在吃那些活血化瘀的药。高血压的患者天天吃降压药，一对儿都不敢落啊。但是呢他们就不知道换个思想。你说有的高血压患者啊，都吃了好几十年的降压药了，吃了好几十年都没治好啊。那你说我们的病是不是得改变改变呢？我们不能抱着这个金饭碗去要饭呢。治病啊，一定要从根源上治病啊。那么一定要记住，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么好的效果不用讲太多，光听您说话就清清楚楚的，头脑清楚，这个思维逻辑啊表达都很好，这都是国药乾隆长寿膏的功劳。
3: 是啊，是啊。要不说王老师，没有你这乾隆长寿膏啊，哪有我的今天。在此啊，为了感谢你，感谢乾隆长寿膏，我唱一段夕阳红吧给你。
0: 呦呦，老人家你还有这才艺呢。真好。

0: 哎呀呀呀，老人家，你唱的太好了，真的，多好啊！哎呀，通过您的歌声表达了你的心情啊，我听了之后我都很激动的啊。咱们通过您的这个歌唱啊，也反映出你这个身体方面恢复的多好啊啊！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啊！老人家，我一句话啊，真的，以后啊，您就是过踏踏实实、安安稳稳、乐乐呵呵的好日子啊！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老人家。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的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5: 吃药快睡吧，老爸。
4: 我想安慰他，
5: 嗨，不是第一名。
4: 我也很爱他，
5: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6: 爱
5: 比我强。
6: 需要正确表达。
7: 9:02，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哎，你好，张老师哈。
8: 哎，
7: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8: 对，
7: 哎哈，
8: 我是吉林松原人。
7: 那、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8: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 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

0: 向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向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3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2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片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局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G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啊，逐渐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以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0: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

0: 办，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0: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0: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0: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0: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 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嗯，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1: 好，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的张老师的一个这个采访内容的回述。那最近的这段时间呢，输出的这个内容特别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的新高一马上要进行分科了，然后呢，你的这个选科其实跟你未来的选择大学呀，包括你未来的就业方向啊，其实都是有一些关系的，希望大家来了解，做了一个科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高三的这个家长和同学们一起来进行学习了，让大家来了解更多的这个各个学校的信息。然后呢，我希望每个家长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储备50个学校，然后你分别去给这个学校的招办的老师打电话来了解相关的政策，这个我觉得你才是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托底哈。那接下来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依然会有请到的是张老师，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一个医保大集的活动的一个预热的过程。各位老乡，在有关这个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儿呢，得跟所有的好朋友来一起念叨念叨哈。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当中，到12月31号截止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是400元，长户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呢是700多块，那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25元长户险免交，只交400就行了，还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哈。为了让大伙儿明白这个就是交的什么钱办的省心，长春市医保局呢专门给咱们办了这个3场的医保大集，就是现场有细看有讲拿，还能顺便的把医保办了哈。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下午1点在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是10月23号早上8点是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这事儿我们再说一遍哈，大家能记住，就是跟所有的好朋友再念叨念叨哈。2027年的长春市的城乡医保的这个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个人交费是400元，长户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呢是700多块。那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长户险是免交的，只交400就行了哈。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为了让大伙儿变得就是交的明白，办得省心，长春市医保局呢专门给办了这个3场的医保大集。这3场医保大集分别在哪儿呢？你看一下啊，也听一下。第一场呢就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呢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福兴社区，第三场10月23号早晨8点半在公主岭怀德大集哈。现场不单有戏，然后还可以拿奖，还能顺便办医保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听歌，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北化的张老师，他也是我们吉林人哈，就是我们的老乡啊，我们一起来听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高一和高三的家长能够关注一下相关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在2027年的时候都有很好的成绩和很好的选择。我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5: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00-18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 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4: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5: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兴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需要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4: 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5: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的。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4: 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5: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 北上广深、
4: 嗯、
5: 啊，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他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

0: 的那个这种各方面的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好，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必须的。
1: 哎，好嘞，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3: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2: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3: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2: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4: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5: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

0: 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
10: 辛苦
9: 了，
10: 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6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2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1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的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从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他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

0: 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一级的这种各种的试验班。试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会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还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啊、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第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
1: 嗯，
0: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

0: 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几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六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六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试验班，工科试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试验班呢，包括理科试验班。试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试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他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啊三个指标，新闻传播类两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设档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两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主持人，
1: 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0: 大家都是预估的。是这样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1: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0: 对，文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1: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0: 预估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根据网
1: 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啊，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和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交流的是关于这个就是医保大集的事儿哈。2027年呢，长春市城乡医保居民医保的这个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了哈。居民医保个人交400元，长户险呢再交25元，然后呢就是政府呢就是补贴700多块，住院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

0: 25元的长户险是免交的，只交400块钱就行了。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为了让大伙儿交的明白，办的省心哈，长春医保局专门给咱们办了一个3场的医保大集。是第一场呢，10月16号下午的1点半在农安的龙福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下午的1点半在九台福兴社区；第三场呢是10月23号早晨的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的大集。这个信息我再说一下哈，就是2027年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开始了，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个人是交400块钱，长户险呢是再交25块钱，政府补贴呢是700多块钱，住院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哈，25元的长户险是免交的，只交400就行。那这个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为了让大伙交得明白，办得省心，长春市医保局呢专门给咱们办了这个3场的医保大集哈，就是现场有细看，有奖呢，还能顺便把医保办了。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下午的1点半在农安的龙府广场。那第二场是在哪儿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哈，我们第二场呢是在10月20号下午1点半是在九台的福兴社区哈，在九台的福兴社区。那第三场呢就是10月23号早上的8点半是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大赛的相关的内容。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招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3年级 B 班。
0: 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3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居民抗击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3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

0: 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零下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1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现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

0: 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气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测试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勃蔬菜。
4: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5: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6: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7: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8: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 20.5 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十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 17.69 公顷，其中水面积 3.8 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 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2: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2: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3: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2: 好，有请。
3: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何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

0: 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东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东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的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金，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

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伸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下自我介绍吧。
1: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0: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1: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2: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1: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0: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1: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2: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1: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2: 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0: 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1: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2: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1: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2: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0: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1: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2: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1: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2: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2: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0: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1: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2: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1: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2: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2: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0: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8156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朱尔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4: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5: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6: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3: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的 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1: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声我一定会改正的。
3: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5: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7: 嗯，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5: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8: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那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3: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鞠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立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9: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 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1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1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1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1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忠孝王武建章在金殿之上指出了昏君杨广镇凶弑父欺娘三大罪状。杨广跟武建章要证据，没想到不但没难倒了武建章，反而让武建章把昏君杨广给问倒了。杨广是个极其狡诈的人，他眉头一皱，心生一计，把脸往下一沉。好一个武建章啊，你金殿之上胡言乱语辱骂朕，朕问你有何凭据？你硬要将朕的父兄遗体开棺破验，让宣华夫人上殿受辱。告诉你，朕笃行礼教，哪能干出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呢？岂有此理！丞相宇文话急听旨，臣在。宇文话急轻轻往前走了几步，跪倒在地给杨广磕头。丞相，你可听见了？武建章以下犯上，谣言惑众，朕命你把昨天先王遗诏在金殿之上宣读，小谕众卿以正视听。臣领旨。宇文化及站起身形，这时候黄门官就捧出一个锦盒，宇文化及由打锦盒之内就取出了一份诏书，对着文武百官假模假式的高声朗读。他朗读的是一份假诏书啊，当然这诏书中说杨勇怎么不好应该废黜，又说晋王杨广怎么好应该继位。宇文化及就把诏书朗读了一遍。诏书朗读完了，杨广可有话说了：武建章啊，现有先王遗诏在此，你所作谣言不攻自破，你还有的说吗？武建章迈步走到宇文化及面前，既然有先王遗诏在此，容老臣请旨一官，自当服罪。宇文化及瞧了杨广一眼，杨广就跟那黄门官说：给老王爷看看。黄门官就把诏书递给了武建章，武建章接在手中仔细观瞧，瞧完了一扬手就把诏书还给了黄门官。武建章冲着文武官员抱拳拱手：众位，这是一份假的诏书，既说是先王遗诏，为什么不见先王的手迹？他转过身来，用手又指着昏君杨广：杨广啊，你刚才说昨天先王病重，已然病入膏肓，人事不知，可又怎么能写下遗诏呢？遗诏中既说跟杨勇隔断了父子之情，为什么昨日凌晨先王有亲属诏书急召杨勇进宫召见？杨广啊，你这前言不搭后语，破绽百出，你瞒得了别人，难道还想瞒过老夫我吗？杨广一看假诏书也压不倒这位忠孝王，气急败坏了。好啊好啊，武建章啊，你竟敢说先王遗诏是假的。好，那么我问你，想当初先王昭告天下，废杨勇为庶人，立朕为东宫太子，你当时也在，那也是假的吗？ 杨广，费力之事自然不假呀。你勾结奸党，诓骗你的父王跟你的母后，诬陷太子，所以使先王铸成如此大错。我想先王在九泉之下也将追悔莫及呀。说到这儿，武建章心有所感，眼泪往下流。先王啊，先王啊，悔不该当初啊。杨广气坏了，武建章，你不许再哭了，费力之事

岂容你信口雌黄？告诉你，我杨广为什么能够成绩第一？因为我杨广有功啊，南面南陈，北域突厥，我功高盖世，我爱民如子，德备天下。这几句话说出来，老爷子更气坏

桑棒指着杨广，好一个功高盖世爱民如子啊，杨广你是沽名钓誉，杨广你震兄弑父，欺娘戏妹，阴谋篡权，像你这样的衣冠禽兽，你怎么能成为一国之尊？你能为天下之人做下表率吗？啊，嘿嘿，你杨广要当了皇帝，天下百姓是大难临头。杨广气坏了，一拍卢书案，啪，不许你再讲下去了。你不让我讲，难道就能堵住我的嘴吗？小儿杨广啊，你不提扫南陈还则罢了，提起扫南陈，我再说你的一件大罪。扫灭南陈是先王决策，你不过是个挂名的行军元帅呀，你贪天之功窃为己有啊。说到这儿，武建章把声音放高了，众位文武朝臣呐、啊，当初扫南陈在破城之时，这个昏君杨广让高颖留下陈后主的两个宠妃供他取乐呀，老元帅担心妖姬祸国，传下命令把陈后主两个宠姬杀了。为了这件事儿，杨广对高颖一直怀恨在心。杨广啊，你竟敢在先王跟皇后面前尽下谗言，把老丞相高颖削职为民，你假造童谣，借先王之手杀死了左仆射李浑，赶走了唐国公李渊，今天你又把柳侍郎发配岭南，隔断他们夫妻之情。杨广你想一想吧，你坑害了多少忠臣良将。今天我也知道要轮到老夫我了，告诉你我不怕。这个老爷子越说越生气，气往上撞，脸色发紫，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高高举起了哭丧棒。今天我要把你这个无道的昏君扯下龙台，替先王管教管教你这个畜生。杨广也确实气坏了，浑身力都体似筛糠，面白如纸。众位爱卿，你们还不上前拦住这个反贼吗？一些文武官员赶紧走到龙书案前，拉住了钟孝王。这时候宇文化及迈步往前走了，因为宇文化及半天没说话，他这个人惯于看风使舵，他知道今天杨广当皇上，许多隋朝老臣不服，我得先在旁边观察动静，看看风向再说。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了，钟孝王、武建章手拿哭丧棒，直接奔着龙书案后边的杨广去了。宇文化及能不说话吗？他往前一横，就挡住了武建章。我说，老王爷，今天可是万岁爷登基之日，你刚才所说的各条罪款，那纯粹是子虚乌有。不知道老王爷从何处听来，我身为丞相，倒要查出造谣惑众之人，查清楚，深究此案。武建章一看宇文化及过来说话，气往上撞啊！要搁别人呢，老爷子的气儿还小点儿。宇文化及一拦自己，老爷子是无名火起呀。宇文化及，你还敢说话吗？杨广所作所为

都是你从中谋划。你跟阳光小儿朋比为奸，你们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我看呐，今天的金殿之上，可谓是上有商纣昏君，下有你们这助纣为虐的废众游魂之辈。武建章说在这儿，哭丧棒举起来，就奔着宇文化及的头顶砸来了。唰，老爷的心说：“我先把你打死，解解心头之恨再说吧。”宇文化及一看哭丧棒奔自己打来了，往右边一闪身，他稍微慢了一点，这个哭丧棒整打在他的象雕之上，象雕给打歪了，这左边的沙毛翅也掉了。往过一滑，正好蹭到他的左额角，刷的一下，这血就流出来了。有些官员胆小，吓坏了；有着胆稍微大一点的，上前拦住了老爷子武建章：“老王爷，老王爷，您息怒，住手吧！”宇文化及扑通一声跪倒在金殿之上，冲着阳光就哭：“万岁呀！你快给老臣我做主吧。”杨广一看宇文化及丞相满脸是血，帽子也歪了，沙毛翅也没了。宇文丞相，今天万也没想到你替朕受到这样的侮辱。哎呀万岁呀，臣受屈辱是小，万岁您的皇位是大，臣有言相见。好，丞相，请你速速奏来。万岁呀，据老臣所想，朝中的老臣有很多位，如果他们都像忠孝王这样对待您，恐怕万岁您的江山就坐不稳了。车要拦就拦头一辆，万岁，将来这事儿可不好办呐，还请万岁爷您三思。宇文化及这几句话可够厉害的，他这是告诉杨广，等于发出警告。那意思，你现在要是不给忠孝王武建章治罪，那么这几位老王爷可都要动怒啊，您这皇上恐怕要当不成。杨广当然知道宇文化及这话里的分量，杨广一拍龙书案，啪，来人呐，忠孝王武建章辱骂朕，将他给我上榜。武建章一听暴跳如雷，高声喊嚷：“我看你们哪个敢绑老夫。”金殿上有武士，既然皇上传下旨意，这金殿的武士就应该过来绑忠孝王武建章。但是这几名武士一看武建章义正辞严，正气凛然，把昏君杨广给骂了，而且骂得很对，把奸相宇文化及也打了，打的正是地方。大家心中佩服，谁也不愿意上去绑这位老王爷。可是不去，皇上旨意已然传下来了，你要不绑就是抗旨不遵呐。这些武士慢慢往前走，挪半步就瞧瞧杨广，盼望着杨广再传下口旨别绑这位老爷子。武建章一看，转过身形，一缕银然是哈哈大笑：“昏君杨广，你来看。”猛然见他转身行，用手一托满口的银然：“小儿杨广，我武建章七十有三，须发皆白呀，我还能再活七十三吗？啊，常言说得好，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我武建章是活腻了呀，今天来到金殿之上，当着文武百官数说你的罪恶，告诉你，
我就是为了召唤天下有胆有识之人吊民伐罪，为我那屈死的老先王报仇，为被你残害的忠良血恨。现在你杨广是理屈词穷，杨广，我问问你，你敢杀我吗？吴建章，你辱骂朕，犯下欺君之罪，我就敢杀你！哈哈哈哈哈！杨广个昏君，你敢杀老夫，你的江山就算坐稳了！啪！吴建章说完，扔掉哭丧棒，双手往后一背，来来来，你们绑吧！文武百官明白了，这位老爷子纯粹是玩命来了。同情武建章的本来想过去给老王爷保一本，一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再说杨广残暴不仁，又在盛怒之下，谁敢替忠孝王武建章暴躁啊？谁过去也是白白的送死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怨言。这些武士们一看武建章扶绑了，才过来勉强的把老王爷给绑上。绑上之后，武建章仍然是骂声不绝。杨广这脸上这叫难看呐！武士们，让武建章骂，今天就在金殿上把他敲牙割舌，我看他还骂得出来，骂不出来了。把满朝的文武官员跟着金殿的武士全都吓坏了，敲牙割舌，老爷子那么大岁数受得了吗？没想到武建章面无惧色，一甩银髯，金殿之上刨去老爷子一阵狂笑，一点声音都没有啊。这几个金殿的武士想往前挪脚都抬不起腿来了，谁忍心把这位赤胆忠心的老王爷敲牙割舌呀？昏君杨广气坏了，来来来，快把武建章给我敲牙割舌，气杀朕也。他一看这武士们愣不往前迈步啊，杨广用手一拍龙书案，是勃然大怒，啪，胆大的奴才竟敢抗旨不遵，张衡何在？臣在。刺杀开皇天子杨坚的贼子张衡现在已然被杨广封为礼部尚书了，听见皇上叫自己，张衡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杨广用手一指，朕命你速速派人把这几个不听话的奴才给我拿下，立刻把武建章敲牙割舌，替朕出气，臣领旨。为什么张衡他敢接旨呢？因为张衡手下有人。杨广是做贼心虚呀，他就知道今天登基大典之上恐怕会闹出乱子来，事先让张衡派了一批的东宫卫士深藏凶器，就埋伏在金殿之下暗中保驾，防备这些老忠臣闹事。这时候张衡站起身形，把手一挥，十几名东宫的卫士蹭蹭蹭窜到金殿之上，就把这几个金殿的武士抹肩头龙儿被绑了，往下一压，文武百官一看都愣了。忠孝王武建章破口大骂呀，好奴才，你们可以敲了我的牙，割了我的舌，你们要知道先王有灵，苍天有眼，你们的死期不远了。这时候张衡带着杨广的心腹卫士逼近了忠孝王，
往上一扑，恶狠狠地把老爷子摁倒在地上，用铜锤就敲下了他仅有的几颗牙齿。把这牙齿磕下来之后，扔到了龙树案前，又拿这铁钩子把武建章的舌头勾出来，用刀给割掉了。这种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老爷子武建章被敲牙割舌，满嘴喷着血，他还是骂，但是这话就听不清楚了。杨广传下旨意，命人把武建章押下金殿。张衡带着人把武建章押下去了。杨广叫了一声，一问成都何在？镇殿将军。宇文成都赶紧跪倒在地，臣在。宇文成都，朕命你带着手下兵将抄查武建章满门家眷，不得有误。臣遵旨。宇文成都站起身形，迈步走出金殿。宇文成都回到衙门，马上调动了500兵，他骑着马带着兵去查忠孝王武建章的满门家眷。500兵齐队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咱们奉旨告奔忠孝王武建章的家，你们可一边走一边喊，声音越大越好啊。大家伙一听愣了，全都瞧着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就把声音压低了，你们可跟随我不少日子了，都是我的亲兵，咱们是一条心，我让你们嚷，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嚷的声音越大越好，走得越慢越好。如果说吴府门中家人他的家眷要是有逃走的，你们可谁也不许拦，跑了的就让他们逃命去吧，最后抓住几个冲冲数，我能交旨也就行了。大家伙点了点头，没敢说话。宇文成都带着500兵直接告奔忠孝王武建章的家。宇文成都为什么传下这样的命令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奉杨广的旨意，带着500兵去查抄忠孝王武建章的全家老小。宇文成都传下命令，让这些兵一边嚷着一边走，而且走得很慢。为什么？好让武建章家中的人知道，能跑一个是一个，能跑俩就跑俩，最后抓几个人，冲冲数，能够交旨也就算了。那么宇文成都为什么这么做呢？别瞧宇文成都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亲儿子，可是宇文成都跟他父亲的人品不一样，他虽然死心塌地的为杨广这伙儿卖命效力，可是他对朝廷中的是非曲直他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武建章在金殿骂军，宇文成都听了内心也受到了震动，又看见昏君杨广传下旨意给老王爷武建章敲牙割舌，宇文成都心中难受啊，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可是宇文成都也想，老王爷，你骂了又管什么用呢？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得了，我也没有别的力量，既然皇命到我的身上了，让我去查你忠孝王的全家，我呀尽量的少抓，这样呢也能少死一些无辜的人。所以他往下传下命令，带着500兵就奔忠孝王的府来了。还没到胡同口呢，这兵丁们喊得更厉害了，那呀捉拿武建章满门家眷呐，别让他们跑了吧。这些当兵的也明白宇文成都的意思，站在胡同口光喊人不往里走。就这样喊了半天，宇文成都跟着500兵都纳闷啊，
怎么王府里没有一个人跑出来呀？只好带着兵进去吧。宇文成都带着兵走到

忠孝王王府门前了，还不见一个人跑出来。嘿，宇文成都跟这五百兵都挺纳闷啊。到了门前，宇文成都往王府里一看，可气坏了。就在王府的大门道里头放着一张桌子，两个人正在那下棋呢，旁边还有不少支招的都在聚精会神的看下棋，好像根本没听见宇文成都兵丁的呐喊，好像也不知道有人要抄自己的家。宇文成都在马上高声喊嚷：“对，你们这些人没听见喊声啊！”这一嗓子，下棋的跟看棋的这才抬起头来往门外观瞧。其中正在下棋的一个人说话了：“我说，你喊什么呀？啊？你没瞧我这马踩着车呢吗？啊？正杀得难解难分，你喊什么呀？哎，刚才你喊什么来着？再告诉我们一声。”嘿呦，当兵的一听这个气呀，心说我们嗓子都喊哑了，你们怎么没听见？白喊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告诉你，我是镇殿将军宇文成都，奉万岁爷的旨意前来抄拿武建章的满门家眷，听明白没有啊？”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是不是我家王爷披麻戴孝上了金殿，犯了满门抄斩的罪过呀？宇文成都这么一听，心说感情他们全知道啊。那边那下棋的说话了：“得了得了，既然忠孝王老王爷犯了死罪，来吧，也把我捆上，我是忠孝王府的大管家。”那个下棋的也说话了：“您把我也捆上吧，我是忠孝王府的二管家。”旁边也有人说话：“您把我捆上吧，我是王府的厨子，我是专门给送信的，您把我捆上，把我捆上，把我捆上。”呵，这几百个当兵的瞧这些人都运气，好几十人就跟宇文成都说：“将军，王爷活着是为国效力，死了是为国捐躯，我们活着伺候王爷，死了也伺候王爷，您绑吧。”宇文成都心说呀，怎么忠孝王府这些家人跟老爷子一个脾气呀？宇文成都一下狠心：“得了，我不拿你们，我把你们放走还不行吗？你们赶紧逃命去吧。”没想到这些人站在宇文成都的马前：“将军，我们不逃走，我们要逃早就逃了，我们大家伙情愿跟老王爷一死，我们就伺候王爷。”弄得宇文成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档子事儿。其实啊，这位忠孝王因为年岁大了，不经常上朝了。那天老王爷正在书房里看书呢，有人进来禀报：“老王爷，宫中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张苍老总管求见。”哎呀，快让老总管进来。忠孝王的管家就把张苍带到书房。张苍看见老王爷了，就把杨广怎么弑父、怎么镇凶、怎么招宣华夫人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忠孝王，而且告诉忠孝王，老王爷今天他可要登基了。忠孝王呢，对待杨广所作所为早有耳闻，可是向他谋杀开皇天子、用鸩酒毒死杨勇的事情，忠孝王可不知道啊。老王爷当时脸都红了，隐然胸前飘白。张苍就说了：“老王爷，平日我最敬重您，今天我才告诉您这些事儿，您知道这些事儿可千万别生气呀，您的年岁大了，
可别气个好歹的，我不能不跟您说，我呀孤身一人，跟您说完之后我也就不回宫了，我远走高飞，今天是跟老王爷您告辞来了。忠孝王武建章听完了张苍的话，半天没言语呀。好啊，我知道了，你去吧，你可要多加保重。张苍走了，忠孝王武建章就把夫人请出来，又命人把王府里所有的人全都找来，大厅走廊全都站满了人。大家伙就问他，老王爷，您把我们叫来有什么吩咐？武建章就把杨广的几条大罪跟大家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有哭的有骂的。两个管家就问了，王爷，请问您打算怎么办？今天把你们叫来，我要身穿重孝到金殿，痛哭先王，痛骂杨广。可你们要知道吧，我要是骂恼了杨广，我们全家大小都有杀身之祸。你们大家伺候我这么多年了，我可不能连累你们呀，我把家中的金银全都拿出来，我要散家资，你们大家伙随便拿，拿完了之后你们各自逃命去吧。没想到这些人呼啦一下全都给老王爷跪下了。老王爷，您为国捐躯义重如山，我们怎么能忍心离开您呢？更不忍心拿您的财产呢，我们不走，愿意陪着老王爷您，我们死就跟您死在一处了。哎呀，武建章跺了脚了，你们错了，不能跟我白白丧命。我骂殿之后，他们一定会来抄家，所有的家资也得被昏君杨广抄尽。你们为什么不拿？不拿就白白便宜了昏君了。可是不管忠孝王武建章怎么说，不管忠孝王武建章怎么讲，大管家二管家贴身的家人没有一个走的，只有一些家人刚刚到忠孝王府时间不长的，才哭哭啼啼的拿了一点散碎银两离开了王府。武建章再劝也不管用了，所以他命人准备好了孝服跟哭丧棒，穿戴好了之后奔金殿去骂这杨广。所以宇文成都来了，王府这些人全都不逃走。宇文成都一看，我担着风险给你们网开一面，你们不识抬举呀，那没办法了，来呀，给我捆，见一个捆一个，见两个给我捆一双，走嘞！中京官带着500兵进了忠孝王府，把整个王府全都搜了，拿住的人一个一个都捆上了，然后王府门前贴上了封条，留下几十名兵丁在这轮流看守待命。宇文成都就把捉住的人全都带回衙门一查，一共是158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有。宇文成都赶紧写好了奏折呈报皇上，接着昏君杨广就传下旨意，三天之后命宇文成都监斩带户爵，处斩忠孝王武建章满门家眷。宇文成都遵旨，杨广散朝之后，两位老忠臣，一个是上柱国韩擒虎，一个是老将军贺若弼，这两个人根本就没商量啊，坐着八抬大轿直接就奔了昌平王邱瑞的府了。因为邱瑞听了老总管张苍的话之后，托辞有病回府没上朝。韩擒虎、贺若弼到了昌平王家中，就把武建章骂殿被敲牙割舌，三日之后叫满门斩首的事情告诉了邱瑞。
昌平老王爷一听，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将心断缆崩舟，扑通一下就死过去了。大家赶紧给老王爷扶起来撅砸垂跤，老王爷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秋瑞流着眼泪跟上柱国韩擒虎老将军贺若弼说，二位呀，我看今天当朝之事就如同殷纣当朝比干在世，这是国之不幸。你们跟我还有吴老将军同营为将，同殿称臣，难道说三天之后他要满门抄斩，我们就不声不响吗？韩擒虎说，老王爷，在金殿之上，我本想动本保忠孝王不遭诛戮，我也看出来了，昏君杨广他党羽已成，兵权在手，即使咱们保本也不过是陪着老王爷一死啊。我一想倒不如暂避锋芒，徐图后继。是啊，秋瑞点了点头，要让我看这个昏君之意已决了。这样吧，明日早朝之上，我想到金殿动本，让杨广在准许行刑之前，让你我到法场去祭奠忠孝王。你我弟兄只能在忠孝王面前表表心迹，以为他在天之灵，我看也只好如此了。贺若弼说，老王爷，要是昏君不准呢？他要真的不准吗？那我们只好串通所有的老臣，咱们就反了吧。好吧，四位老忠臣商量好了，两位将军各回本府。第二天早朝，昌平王秋瑞果然在金殿动本，万岁，忠孝王武建章金殿骂军，理应满门抄斩。但是老王爷为我大隋奔波一世，功绩卓著，我们跟他同殿称臣，有祭奠法场之意，以表诀别之情，恳求万岁恩准，以慰臣等之心。嗯，杨广有杨广的想法，别看他下毒手要杀忠孝王武建章满门，但是杨广也提心吊胆呐、恐怕这件事激怒了朝中的老臣，要是这些老臣串通一气，跟各地的王爷侯爷一起造反，这个后果可不可收拾啊。现在昌平王秋瑞跪在自己面前奏本，请求祭奠忠孝王，那好啊，正是我杨广收买人心之时。杨广点了点头，老爱卿，你所奏甚是。武建章辱骂朕，朕也是一忍再忍呐。怎奈武建章一逼再逼，如果不杀他，是纲纪难容。老爱卿，你们要祭奠忠孝王，以表同殿称臣之情，朕以宽仁为怀，恩准此事，欲问成都听旨。臣在。宇文成都赶紧跪倒在昌平王秋瑞的旁边。宇文将军，你在监斩武建章的时候，行刑之前，所有军民人等随意到法场祭奠，臣遵旨。杨广散朝了，文武百官退了，宇文成都就按照杨广的旨意准备斩杀武建章全家了。在处斩的头一天，宇文成都传下命令，长安城大小铺户停止生意，长安城八门八关城里城外跟城中鼓楼都贴出了告示，这告示上也就是说忠孝王武建章骂殿之罪，以及
当今万岁处斩武建章满门家眷的旨意。长安城一会儿的功夫是家喻户晓，谁不在私下议论呢？第二天，经营节度使衙门外就准备了20多辆车呀。第一辆车上压着忠孝王武建章，第二辆车上压着忠孝王武建章的夫人，其他人分别压在各个车上。宇文成都是全身披挂，带着500名兵丁还有刽子手，骑着马压着囚车就出了西门，直奔刑场。到了刑场，这兵丁就把人犯压到刑场中间，刑场周围被官兵是层层围住。宇文成都坐在公案桌后，就等着行刑的时刻了。就在这时候，这几位老忠臣来了，整个是一支祭典的队伍啊。这几位老爷子一边走一边哭，长安城老百姓赶紧闪开道路，一串的白马素轿，起码有30多位老官员，一个个都是老态龙钟，穿着素衣素袍。手下人抬的圆笼里装着美酒佳肴，还有各样的祭品，还抬着纸糊的亭台楼阁、金镶银柜。最显眼的就是用各色彩纸扎成的忠孝王生前用过的宝枪宝马盔铠甲胄。昌平王邱瑞、上柱国韩擒虎、贺若弼跟各位老臣直接就奔了法场了。忠孝王武建章一看这些朝臣故旧进了法场，心中一阵难过，是老泪纵横，但是想张嘴已然说不出话来了。昌平王邱瑞带着大家走到忠孝王夫妇面前，老王爷，我们徒有林老心，恨无回天力，祭奠来迟，请您宽恕。忠孝王武建章点了点头，张开嘴想说什么，但是已然说不清楚了。邱瑞看着难过呀，老王爷，您的心事我们全都明白，您是惦记着大隋朝的江山社稷，死不瞑目啊。老王爷您放心，有我们这帮老骨头在，那些乱臣贼子就反不到哪儿去。老王爷点了点头，然后含着眼泪看着上柱国韩擒虎，冲着东南方向啊啊嚷了这么几声，这声音实在让人听不下去，太惨了。韩擒虎摇了摇头，贺若弼跟邱瑞也摇了摇头，不明白忠孝王武建章什么意思。忠孝王武建章的夫人在旁边呢，就跟韩擒虎说了，韩老将军呢，老王爷的意思是告诉您，我们只有一个儿子武云昭，他镇守南阳关，进爵南阳侯，您是他的恩师，他从小跟您学习的武艺。云昭这孩子年幼无知，我们老俩去世之后，还望恩师您多多照看。说完了之后，忠孝王武建章老夫妻俩是放声痛哭。韩擒虎也哭啊，老哥哥您放心，托孤之事就报在我一人身上。昌平王邱瑞刚要过去说话，这时候就听见头一声追魂炮就响了。宇文成都由打监斩台上走下来，对着昌平王邱瑞这30多名老臣一抱拳，众位叔叔大爷，卑职有亲病在身，恕我不能全礼了，现在时辰已到，祭奠至此，就请众位叔叔大爷们回避吧。
众位官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命家人摆上祭品，烧了纸活，离开法场，各自打道回府。谁忍心能看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老少被开刀问斩呢？长安城的老百姓也不愿意看，都流着眼泪纷纷地离开了法场。这里边呢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曾经为忠孝王武建章种过菜，是个菜农，老人家姓郭。郭老汉一边拉着儿子一边哭一边数了儿子，我说你呀，你都十好几了，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啊？要是刑场上斩杀坏人，你看了还能解恨呢？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骑着马过来了，差点把他们爷俩撞一跟头。这个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
2: 耀翁庵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融之也，请问来者什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民警傅耀昭。
1: 啊，这个马融一听说起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令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凑了凑，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
2: 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
1: 马蓉，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

0: 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哎呀，我看着是眼熟。
1: 哦，马元帅，
0: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1: 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
0: 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
1: 但是我这人不忘旧，
0: 我还要说说。想当初，维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一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陵飞前碰瓷，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崔藩、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看亏。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比建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遭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为玉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不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怎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呢？你是叫我请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荣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啊，我马荣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冲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闪条道路，放你们过去。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荣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有颜荣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头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好，遵命，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是，哎，闪开路，闪开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荣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哗，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难道说我和马荣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荣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摆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

0: 这就好走，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他意思过过风。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六个妖，给我站住，不许走。那三锦飞身战马，手打梁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苍蝇，长了个花里帽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星刀，立目横眉，八一扣子。穆桂英真有理了，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
1: 这个
0: 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穆柯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
1: 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
0: 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
1: 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
0: 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的，就看见从马荣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荣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骄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哦，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么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对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绣绒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顿，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坡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接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对方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骄瞄准呢。白天骄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

0: 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啊！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骄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吧嗒，箭就掉了，把个白天骄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骄。白天骄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骄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丁。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啊，我得谢谢。穆桂英甩凳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来。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停下停下，我说你谁呀、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面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杀，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可寨的？对呀。你是元帅？是啊。哎呀，穆元帅，我跟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1: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所以说上我家。
0: 不不不，我不去了。
1: 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
0: 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1: 爹爹，穆元帅来了。
0: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了一个人。
1: 兄弟，谁来了？哎，你看这是谁？
0: 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
2: 啊，这位姐姐，我这有礼了。
0: 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
1: 姐姐？
0: 这是穆桂英元帅。
2: 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
0: 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
2: 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
0: 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
2: 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0: 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
2: 我叫崔金定，
0: 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

想当初，我父亲镇守雍州，官拜守尉。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父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了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英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英州的守备也换了，就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登皮，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使我的兄弟行为打猎，但是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充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镇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镇。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足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镇。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镇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两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泽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是上哪儿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英就把自己上西岐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岐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啊。得了，我给你啊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哎呦，姐姐，用不着吧。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转，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

0: 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特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特的大鞋里了，用个袋儿给记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铁剑，你可真有主意。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刘木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特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特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奋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1: 上文书讲到，
0: 穆桂英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岐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什么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西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怀宇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宇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岐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岐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岐州兵精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力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岐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他。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尔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尔，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

子谢耳蝉，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三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卒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三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吗？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地。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他上战场能不能去呢？他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方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顾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虫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宝。杨宗宝？哎，这名这么熟呢。我老李呀、啊、嗯，这杨宗宝名这么熟，嘿，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来，给他脑袋得搬家。哎，是。

0: 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
1: 哦，不错，是我。
0: 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
1: 哦，那没说的，好好，我要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
0: 等等，王府王爷是谁？
1: 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
0: 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
1: 没说的，杨少爷，走。
0: 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齐州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
1: 好，谢谢您。
0: 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经，十三档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针儿，一捧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家子。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顶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
1: 找谁啊？
0: 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
1: 啊，
0: 王爷可在里边？
1: 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
0: 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
1: 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
0: 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1: 这可没听说。
0: 我听说这大姑娘没成亲。
1: 嗨，
0: 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
1: 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得回一声。
0: 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
1: 谁来了？
0: 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

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摸不清头脑。王来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是，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穆桂英傻了，哎呀，诸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姐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是，这边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不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粗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个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呢？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呦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着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我，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哦，原来是仙长，
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无量天尊，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就是，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甚？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败，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她恨透了三官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她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她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来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王来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她大十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的，拿她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说不上干出什么事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嗨，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谁呀？杨宗保。兰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嗯，一个好人没有，就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他那个皇上，这个八王赵德芳，什么蛇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境界。
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什么都好。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15: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现病毒，
1: 吓，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6: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4: 嗯。
2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6: 不
25: 买。不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
15: 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7: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0: 早年
3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请进吧。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3: 5岁时，
3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5: 行，妈给你烧。
33: 15岁时，
3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5: 行，做别的菜。
33: 35岁时，
3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6: 不行，最近忙。
33: 55岁时，
3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

0: 一着急闯了个灯。
1: 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6立方米水。

0: 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

0: 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遵守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

0: 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乡真好。

0: 钱的敏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音。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高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前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每个黄昏

0: 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三十五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

0: 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来了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妈，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五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 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那年我5岁。
3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2: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35岁。
3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3: 走，别管闲事儿。
3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3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6: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3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4: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4: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4: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4: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4: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的神州大地，
1: 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

0: 要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言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那年我5岁。

0: 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2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十五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三十五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五十五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嘞。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
20: 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6: 用手机拍下那些

0: 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
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3: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 想着

0: 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人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上班路上看
21: 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哎，师傅，等一等。
2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3: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2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4: 回去吧。
3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21: 最重
39: 的一度电。

0: 黑菜梅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音。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6: 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五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15岁时，
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20: 55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中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8: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

0: 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五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地 斤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漂一漂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6: 谢谢你，
28: 谢谢你，
30: 谢谢你，
3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5: 想孩子吗？
3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6: 5岁时，
3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8: 行，妈给你烧。
36: 15岁时，
3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8: 行，做别的菜。
36: 35岁时，
3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9: 不行，最近忙。
36: 55岁时，
3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1: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

0: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

0: 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
20: 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
24: 《相约健康》。
23: 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5: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经它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不但呢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还适合呢一体多病人群来进行治病。像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人群，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咱们老听友都知道，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大型金熊胆粉即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期间啊，咱们的节目热度啊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啊，大家抢定的热潮可以说都挤破了头。哎，说句实话呀，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精去治疗疾病的心情，是既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活动的家人们实在太多太多了，咱们场外三班热线老师都连轴转了，大家都拼尽全力呢给大家订药，给大家协调药品的资源。说尽管如此，由于当前呢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去满足。哎，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这不仅仅结束一天吗？打昨天起就有无数的听友打来电话，要求高老师我呀再次啊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苦于呢这里面有工薪阶层错过了活动报名时间，而且呢马上就面临着金熊胆即将涨价 50% 的结果，所以有些人呢十分的后悔。哎，他们就说呀，如果没有活动，自己呢即将断药，吃不上也吃不起了。更有一些是新听众， 啊，治了多少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迷茫自己身上老慢病，去过多家医院，挂了无数的专家号，吃了大把中西药，不但没有治疗好，反而病情呢越治越重。有的听友就说，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最后啊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你看我现在呢，眼睛模糊，看不清了，脚上出现破口，大拇指都发黑了，全身发麻发木。还有的人说呀，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治的治的，结果脑血栓还来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的呢那是十分的痛苦。哎，当然了，这些个患者啊，正是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不但耽误了时间，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大家伙呢都想着试一试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落血精，想着呢用上这两个好药来组成的全新解毒清瘀的好疗法，来治疗一下呢自身的病根病因。但是呢，这不昨天活动呢结束了吗？一听说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当前每支199元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一盒要1980，许多人不甘心，想着让高老师我呀再次给大家去申请活动啊，希望呢像前几天报上名的那些个听友们，也只花9.9就能吃上金熊胆，同时呢还想着呢让这落血精免费赠送。那毫不夸张的讲，你看从昨天活动结束到今天的早上，短短这20多个小时啊，我们场外呢就接到了4657位听友要求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电话。不为别的啊，就为了不让呢还没有用过这两个好药的患者们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中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这个，高老师我呢也要再次为大家努力去向厂家总部申请活动啊！我们经常讲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么大夫的使命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大家伙放心，这个忙呢高老师我肯定是要帮大家的，而且这本身呢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救死扶伤我是在所不辞。再有一点，高老师我还要向大家讲一句，尤其呢要对还没有治好自身疾病，还没有找到治疗疾病方法的家人们讲一句，说你看咱们遇到事儿了呢，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情了它就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个呢是要从根源上去解决掉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老慢病上吧，这中医与西医呢它本身就是有区别的。你看这西医呢就是让我们天天吃西药，每天呢把这个指标啊给它控制下来，其他的呢它就不管了，你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可是中医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今天吃中药啊，你别看今天吃上药了这个指标还没降下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吃啊，明天吃后天吃坚持吃，你发现呢按照疗程吃，慢慢的各种指标它就逐渐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了，而且这个人呢他就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了。治疗到最后啊，中药还能不吃，而指标呢再没有上升，身上的老慢病呢也不再呢回来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说西药是治标的，中药呢是治本的。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呢中医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 并且呢是从源头上去治疗。那这样一来

就能让大家呢彻底告别烦恼，不再迷茫。那么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到底根源在哪里啊，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双循环的通道。说什么是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呢就是人体的淋巴循环。正所谓呢，

一个就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啊。人之变老，血管也开始老化变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就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进去的化学药物包括药毒，它大量破坏你的免疫系统，你的淋巴循环就变得很脆弱，大量药毒无法排出，你的淋巴系统也就不通了，身体呢越来越虚弱，慢慢的就形成了虚损的体质，这个免疫功能也就越来越下降了。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这七大虚损都离不开你的淋巴循环发生了淤堵。随之而来的五大脏器，这个血液呢也就不再干净了，所以我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它就污浊不堪，进一步加重了全身的淤和堵。所以老慢病呢，治病根源一是要清瘀，二是要补虚。清瘀就是把血管经络啊，包括呢淋巴系统、血液系统的淤堵、血液的污浊给它清理出来，让我们的细胞呢能获得养分的通道给它打通了。细胞呢它得不到气血和养分，你吃再多药啊，包括有的人用这个靶向药，你根本送不到细胞，但是打通了呢那就很轻松送到病灶，这个药不需要多名贵，哎，就会发现呢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这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一点呢，就是要用熊胆、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材去补充虚损。我们看啊，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金熊胆，再加上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他们呢能率先解决这两大根源问题。你看这个熊胆呀，它可不是单一成分，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也有上百种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我先讲这个金熊胆，它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清除糖毒淤堵的，像化解血糖、尿糖就靠这个生物苦素，苦的呢可以化甜的。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细胞，修复呢血管内膜，修复脏腑组织的里面的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所以这个熊胆呢，首先到了身体里，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打通心脑里面的瘀，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病呢是第一杀手，你上来呢你不先去解决心脑血管的瘀，他可能呢就先解决你，对吧？你突然中风了，再想站起来很难，突然心梗了，把人都快死了，这个时候啊吃啥药也不行了。所以说时不我待，有严重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先把熊胆用上，5天左右让你睡得香，让你睡得好，让你的血压血糖开始下降。说这个呢不能等，一等可能没命了。第二呢，它打通你的脾胃的瘀。我们人要活着呢，那必须得能吃得下饭，喝得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你吃饭都受到影响了，什么也吃不进去，水呢你也吸收不了，脾胃它淤堵了，饭菜进不去，水源进不去啊，你吃的那些大药片子、大药丸子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呀？所以咱们这个金熊胆呢大概用上10天左右啊，有的人想吃饭了，有胃口了，爱放屁了，胃肠道通畅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也能排出来了，这时候就是脾胃通畅了。第三步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都是解毒排毒的器官，它最容易被毒素垃圾淤堵，肝一堵了，肝郁气滞，肝气一郁结，我们身上呢开始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就

0: 长结节了，还有的时候我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包块了。包括有些女性说，你看我最近呢就爱发火，一发火呢乳房胀痛，一摸有硬块，把乳腺增生了等等吧，这都是肝气郁结。说肾经一郁坏了，尿不出来了，站在马桶边想尿尿不出来，就算尿出来滴滴答答，尿等待尿腺细啊，还有的呢憋不住尿了，还没走到卫生间哗啦尿裤子了，晚上尿床了，这都是呢肾经淤堵排尿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肝肾膀胱这些淤堵给它打通，金胸胆就能做到。第四步通的是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呢就胀痛难受。你像呢很多失眠的朋友，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心肾一分离，本来心和肾他们俩是哥俩好啊，每天好得不得了啊，可以说都抱在一起睡觉，现在两个人呢开始打仗了啊，你欺负我，我欺负你，那还能好吗？为啥呢？因为联系他们的血管经络淤堵了，一旦淤堵，脏腑处于分离状态，人呢那就没好了，你好不了啊，而且病就越重了。所以只有通达我们全身血管经脉，脏与脏，腑与腑之间，才能相互的滋养，而且呢相互的滋生，相互的滋润。那这个时候啊，熊胆把这几大淤堵给你打通了，你再加上含有长白山、皇家鹿苑、新鲜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再把它合上，这两个都是动物药材，它们相互结合，把人体气血就养足了，五脏细胞新生了，五脏的虚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所以治疗各种老慢病就能如鱼得水了。咱们再看看呢，这个鹿血精它有什么特点？这个鹿血精呢，它是由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生产的，也叫独家生产。他们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的专利技术，将新鲜鹿茸血制备成了鹿茸血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所以你拿过鹿血精，你一看一小瓶一小瓶真空包装瓶，跟熊胆的包装瓶是一样的，它是冻干粉。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四斤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它有着大家想象不到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去治病，这个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幸福，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你看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这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啊，鹿茸血肽其实就能让你生成大量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大大提升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的疾病我们就大大好转了。第二呢，就是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第三呢，就是把它与能够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一通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的疗效，成为药物的提速剂。大家想过没有，那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许多患者呢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要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是配着金胸胆喝，有的就是单用它治病，为什么呢？花高价去买啊，就是因为疗效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鹿血精为什么疗效好，里面含有活性肽的种类非常的齐全。肽是什么呢？肽是人体细胞基本构成的单位，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必须以肽的形式存在，所以这个肽 它是激活人体细胞，修复人体细胞，再生人体细胞的具有三大功能的成分。那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大量的血肽，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里的血液包括内皮细胞的这个肽，还有脑肽，脑肽专门激活脑干细胞，是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还有降压肽，把血中的胆固醇、自由基等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还有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还有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还有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啊、心梗、心血管狭窄，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包括这些血管的方面都能用鹿血净。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你那对比90天，你去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你再呢对比90天，你喝上鹿茸血肽的鹿血精，同样90天，你对比对比，有人发现了，发现高血压啊，这个鹿血精呢恢复正常之后啊，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但是吃降压药那不能停啊，一停第二天这个血压又上去了，血管壁的弹性呢不但一点没有恢复，还老化了很多。那么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用鹿血精修复率高得惊人，而用化学药不但没有修复，好多细胞呢衰亡了。国外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就是让那个小白鼠在迷宫里看看呢谁能先跑出来。有一些小白鼠啊大脑有损伤，同样呢90天喂食含有鹿血精的成分，结果发现小白鼠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喂食呢普通的西药，小白鼠没有太大变化，还是跑不出来。实践证明呢，这个鹿血精对大脑、对神经、对细胞都有修复。你再看咱们本省，本省一到冬季，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好多就开始服用鹿血精，同样90天左右喝鹿血精，有的呢就能下地走路了，只能躺着的能坐起来了，只能坐着的能站起来了，站着的能跑起来了，跑起来的他能拿大顶了。所以你看一步一步的这个人就趋于正常了，有的上下楼啊日常起居逐渐就正常了。那么鹿血精再与金熊胆结合来用，那更是好上加好，这是动物药材的结合，这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啊，因为呢国药准则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的解毒活性因子和鹿茸血肽，那么这些成分呢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当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加入金熊胆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就加速治疗多种老慢病，这个疗效就特别快，他们能够互相转化、互相帮助。金熊胆特别呢适合跟鹿血精一块用，一块用 就适合那十大类人群。哪十大类人群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的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以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各类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人群。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用，这个患者都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就把呀用过这两个药的患者打来电话反馈的信息总结给大家汇总一下。更年期的老人感受特别深，说我性格也改变了，就性格呢变得很平和，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整天的唉声叹气，也不爱说话，经常烦躁，经常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了，现在每天感觉呢过得很开心。肾虚患者说呢，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脑萎缩的老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更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呢也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正常的走路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呢特别明显。那么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也达标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粘稠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大量眼病患者也反馈说，这金熊胆和鹿血精治疗眼病也特别快，有六大类眼病患者一致说呀，这两个药治疗起来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活动已经结束了，但凡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听友们，大家得跟随高老师我一起助力报名，说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去使劲啊，你也得呢拨打场外电话一同助力。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把您的诉求打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我相信呢，人心齐，泰山移，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大家呢，今天一同报名，一同申请，看看明天厂家总部给予咱们什么样的答复。成败虽然还不知道，但我们要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 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高老师啊，我想问您个事儿啊。
0: 哦，您说。
3: 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鸡胸腩粉丝活动结束了没有啊？我想报名，想报名啊。
0: 活动呢昨天就已经全面结束了。从昨天起到今天，咱们全国各地吧已经接了大概呢有不到5000个电话吧，就是要求呢厂家总部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的电话。你也是错过活动了是吧？
3: 哎呀，你不知道我这不是身体好了眼睛亮了吗？不让到我到三亚玩了一圈，这不今年刚回来吗？刚回来我老伴说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了，听着好像参加不上了。我这一听就想问问，因为我是用咱们这个正宗金熊奶粉，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最好的，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报个名参加活动，一次性买够算了啊。
0: 要是好了呢，也没有反复，各方面都不错，其实咱们就停药就行了。那不用说呢，咱们广用那没必要，因为咱们是中成药，中药有一句话，它是治本的，它不像西药得天天吃，中药是连续用上一个阶段，你比如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把我们的病治好了，那是可以停药的啊。
3: 对对对，高老师啊，我这今年才64岁，退休没几年，但是我自己身上啊毛病比较多。我以前呢是得过一次脑梗。为什么呢？我有脂肪肝，还有那个脑梗后遗症。血压血脂都高。后来呢经常住院呐、什么的，落下毛病啊就是爱忘事儿，再一个肚子大，老爱拉肚子，动不动有时候便秘。经常吃药吧，吃的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特别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云南正宗鸡胸腩粉，我听见我们院里好几个人都说效果不错，买上没吃亏。我寻思我就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见到效果了，这才一个星期左右啊便秘就好了，失眠也逐渐就减弱了，能睡好觉了，再一个胸不闷气不短了，记忆力增强了，而且呢眼睛也亮了，最让我高兴的血压竟然也下来了，从160-110降到130-85了，原来走路啊就是后脚跟觉得一脚重一脚轻的，腿沉嘛有后遗症，慢慢的轻松了，手指尖也不发抖了，
0: 挺好的。
3: 这才两个疗程啊高老师，我身体能好成这样，我这心里啊特别特别高兴啊，
0: 非常不错，
3: 打这个电话来了，就想参加活动但没赶上，你想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们走点后门啥的，把这名给报上呗。
0: 说句实话老哥哥啊，你看咱们俩今天交流啊，你这语言组织的也非常顺畅，
3: 对
0: 啊，这个脑子反应呢它也非常的正常，就是咱们脑梗的后遗症包括记忆力下降呢，语言组织呢有的呢说不成劲儿啊，包括磕磕巴巴啊，这个舌头呢打弯不好用啊，您都没有啊，而且你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是吧？
3: 对，
0: 这个脾胃呢它也正常了，就不再便秘了对吧？
3: 对，
0: 其实到了今天这样啊，你要说停药吧是可以停药了，如果再用说句实话真是呢用不了多少了，那顶多再拿上一个疗程干什么，做个巩固了啊，可以巩固一下，但是你也没必要非得用那么多药了，明白了吧？
3: 哦，行行行，
0: 那
3: 就是再拿上两个疗程吧，你看怎么样？
0: 拿一个疗程其实就行。您的意思是说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
0: 啊，最关键就是想参加活动，享受这个9.9的这个福利呗，是吧？
3: 是。
0: 前两天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药费直补后只花9.9，还送了这个鹿血精。但是咱们这个活动这不错过了吗？如果想让这个活动呢再进行，那这个得申请。我不是讲了吗？你光靠我一个人申请呢，人单力孤。啊，你要是真的想参加活动，一会儿你打厂牌电话，你去助个力，咱们看看明天呢厂家总部给咱们什么答复，好吧？
3: 好的，那我就打电话问问，谢谢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高老师，再见。
4: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这正宗熊真熊胆粉我没参加上啊，这给我急的。
0: 嗯，
4: 我们邻居参加上了，人说这优惠可大了，你说我也没参加上，给我急坏了。
0: 嗯，
4: 那咋办呢？
0: 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参加上呢，大家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那必须得打厂办电话去助力，看看呢咱们厂家总部明天给什么答复。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我是新朋友。
0: 哦，
4: 我那个啥呢，我糖尿病6年了，今年61岁。
0: 哦，就是想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露血精是吧？
4: 对，也听人介绍完了，后来听你那个广播以后吧，我就非常认可了。
0: 哦，你听人介绍就是你身边的人用过咱们的药是吗？
4: 对，我邻居用的特别好，人家都抢着活动了，你说我没抢着给我急坏了。你说
0: 那你这个邻居他是什么病啊？
4: 他那是脑梗，多发性脑梗。
0: 嗯，
4: 用的可好了，现在走路啥的。
0: 嗯，
4: 完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不6年了吗？
0: 嗯，
4: 病发症还多。
0: 嗯，
4: 眼睛现在最主要啥呢，看东西模糊，总像有层雾蒙蒙的东西啊。
0: 嗯，
4: 怎么揉我怎么把也不行，看不清。完了这几年吧，还有啥呢，心脏也不好。
0: 嗯，
4: 有点动静吧也害怕。
0: 嗯，
4: 完了跟孩子生点气啥的，哎呀妈呀，就吃那个救心丸啥都不管用啊。
0: 嗯，
4: 总感觉这心脏突突的，就是哎呀就受不了那样。
0: 首先你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来用金胸胆加上露血精这两个药啊。
4: 嗯，
0: 单用一个都能治你的病，如果把这俩一块用上，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为什么这么讲，我给你解释就明白了。熊胆里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专门打通血脉，化解呢油脂斑块，而且呢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对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对咱们的心脏都有很好的修复治疗。这个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化解9大毒素，因为它叫解毒因子嘛。化解9大毒素呢，前3毒就是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那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大量的这个糖毒，把它清理掉呢，我们的血糖值就下来了，尿糖也就下来了，口干口苦啊，身体困重啊，腹部肥胖啊，啊，气血运行受阻问题就解除了。脂毒就是脂肪斑块过多的毒啊，把这个脂毒清理干净，血管中呢就没有过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了。药毒就是一把一把吃化学药，哎，这几年呢你得天天吃这个降糖药，或者还有一些其他药，我们的肝脏、肾脏里都有毒素，把它们清理干净，我们的肝和肾的功能就提高了。当然说呢，为什么叫它解毒因子呢，除了这3毒，他们还能解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啊，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当把这些毒素排出了，这个鹿茸血呀，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生发再造新鲜的血液，让咱们气血充盈。所以这俩药要是给你用好的就特别快了，好上加好啊。
4: 是啊，我这些年你说你啥病发症也多，肠胃功能也不行，吃点东西吧，哎呀不是拉呀，就是成拉便不成形。
0: 嗯，
4: 就是那皮肤还瘙痒，现在打胰岛素都打28个单位。
0: 嗯，
4: 我就寻思邻居人用的好给我介绍的，完我再听两天节目，哎呦，我就感觉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0: 挺好的。那这样吧，你既然想参加，咱们也去助个力吧，因为想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呢是错过活动的， 有的呢就像你这个新朋友、
4: 嗯、
0: 想验证疗效的，但是呢又想享受点福利，这个福利还不小。你像上次活动就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呢、
4: 嗯、
0: 才花9.9，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啊，它都是白送的，直接赠送了。如果还能延续这个活动、
4: 嗯、
0: 那我们就能省一大笔的开支。所以您呢打厂牌电话也去助个力好吧。
4: 那行啊，那我关键那个胸胆粉和这个鹿血精我都要用，完一起都能给我吗？
0: 你打厂牌电话把你的诉求说清楚啊，就是你都想要，那你就要求啊能不能像上次活动金胸胆呢要价补贴，鹿血精是直接免费赠送。如果厂家总部明天给答复，要是能行，那真的是恭喜大家、嗯、给我们省大钱了啊。
4: 行，那我就联系场外呗，电话是不是高老师？
0: 对，打场外电话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4: 那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
4: 好
0: 再见啊。
4: 那也再见了。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活动我没参加上，我这不出门旅游了吗？我就不知道咱这个活动。
0: 嗯。
5: 啊，现在想想我这着急的，我也直后悔呀、啊。我想那个麻烦老师再给我申请一下，我想买点啊。
0: 嗯，错过活动的不止你一个人啊。咱们呢、
5: 啊，
0: 打昨天起活动一结束到今天啊，光咱们场外呢接到的想要再次参加活动的听友。就4657位吧，不到5000人，再加咱们今天呢、
5: 啊、
0: 打了热线的这么多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啊。大家放心，我呢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我肯定会呢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但是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我不讲了吗、
5: 嗯、
0: 大家一起去申请，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嗯、是吧？
5: 对对对，行行，你看怎么申请，完了告诉我们，我们申请完了，我这是这急的我呀！我说这没参加上，关键我现在用的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胸胆粉用的挺好的。
0: 你要是正在用着的呢，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断药了，
5: 嗯、
0: 是吧？
5: 是啊啊，我这现在可好了，我都这不出去旅游了嘛。
0: 嗯
5: 嗯，要以前我真是想都不敢想，我这用了这是现在是用下来有2.5个月了吧？我
0: 你这是治的什么病啊？
5: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原来吧血压高是高，就是单纯性的高。
0: 嗯。
5: 哎，这两年不行了，这两年就感觉这个头上吧总是像好像透了个盆子是闷闷的。完了最主要是啥呢，记性还不行了呢，丢三落四的。哎，完了这脑袋就感觉没有清亮的时候，一天就是昏沉沉的。
0: 嗯。
5: 啊，我干啥都好像就跟自己不清醒，反应迟钝似的。
0: 嗯。
5: 啊，后来这不到医院看，医院说我这属于说是什么脑动脉硬化了。
0: 嗯。
5: 啊，哎呀，我就是这就可上火呢。你说在家吧，也是干点活啥的，也是脑袋不清亮，就啥也不想干。
0: 嗯。
5: 完了呢，我这越上火吧，我这心脏本身就不好，是那个查的是说是心肌缺血。就是别有什么事儿，要有事啥事儿吧，我就心里就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
0: 嗯。
5: 哎，完了越着急，哎，上来那阵我就那个喘粗气，就觉得胸口就堵的就憋的不行。
0: 嗯。
5: 尤其是晚上躺到那。哎呀，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情况下那就不行了，就胸口憋的我就得坐起来坐一阵儿，哎，地下溜达溜达我再接着睡，就是这样的。
0: 嗯。
5: 啊，完了另外还有个毛病，就是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5: 虽然吧不是说那么太严重，不是说那虫子可粗了那种，但是那血管隐隐约约的都是就特别那个清楚那种，像小蚯蚓似的。
0: 嗯。
5: 但它影响我走路，它就是经常是这个腿吧酸不溜丢的。完了还有时、
0: 嗯、
5: 有的时候走多了还疼。
0: 对，这个静脉曲张呢、
5: 啊、
0: 它就是下肢循环不好，静脉呢血管壁上呢糊了一层油脂斑块，按现在讲就叫淤血之毒、
5: 嗯、
0: 就在里面呢产生淤堵了，所以它循环呢就更不好了，越不好的话、
5: 嗯、
0: 这个静脉呢它就越曲张， 有的呢形成大疙瘩，一旦堵死呢成脉管炎了啊，静脉炎、脉管炎。这个呢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最可怕的什么呀，就是你运动啊跑步啊，上面那个斑块越来越大，一旦脱落呀，它随着血的回流，如果通过肺呢往那个这个心脏里回流，因为是静脉嘛，它通过这个肺去回流，就容易造成肺栓塞。
5: 对对，我这不现在这两个半月用下来，哎，我觉得真的我这么多年吃药，我也不如这那个两个半月这个效果好。
0: 嗯，
5: 啊，你说这么多年降压药两种吃着，治心脏的换了一种又一种的，哎，也始终也不行。但是你看我现在我这不出去旅游去了，我这个腿也不影响了，它不疼了。
0: 嗯，
5: 完了这个脑袋现在感觉也轻了。我要以前就是就比如我跟你这么聊天，我就好像说话说忘了该说啥了，我就有点反应迟钝。
0: 嗯，
5: 哇，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脑可清亮了。
0: 嗯
5: 嗯，还有这个那个血压现在也挺平稳的，反正一般测的时候我这个高压就是个120多这样。
0: 嗯，
5: 那个低压也行，低压就是75左右这样吧。
0: 嗯
5: 啊，我这么多年没有这么高的血这么好的血压过。
0: 你当时买药是金熊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一个呀？
5: 我就用的金熊胆嘛。
0: 如果能把鹿血精再用上啊，
5: 啊，
0: 它能够让你呢血液呢生机蓬勃。这个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有解毒因子
5: 啊，
0: 还有生发再到血液细胞的一些成分。这个血液新陈代谢好了之后啊，身上有劲儿了
5: 啊，
0: 血的颜色呢就变得鲜红了，哎，就不像呢。这个老年人的血这是暗红的，年轻的血是鲜红的，就充满氧气了，充满活力了，啊，对咱们的五脏六腑呢，那恢复的就更好了。你手里的药还多吗？
5: 不多了，就剩下几天的了。要不我说这一天的活动没赶上，这可给我急坏了。
0: 嗯，咱们大家呢一块助力，但是呢成败不知道，啊，如果明天呢，厂家总部恢复没有活动，那么肯定还是原价。原价呢199一支，过几天呢还要涨价。如果说呢活动申请不下来，就算原价，我建议你呢赶紧买，因为买晚了过几天呢，在199的基础上它还要涨上50%，明白了吧？
5: 行行，那我就先等活动，实在没有那我原价我也得买，那这是确实管用嘛。
0: 那咱们就尽量去报名申请活动，抓紧时间打厂牌电话，人多了才能申请下来。可以发动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凡想用金熊胆、想用鹿血精的人，你就发动他们。否则的话呢，人太少，估计呢厂家总部不会给活动啊。
5: 是吧？行行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6: 哎呀，高老师啊，这是活动啊，我可幸运了。哎呀，赶上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上了。
0: 是吧？
6: 但是呢有个遗憾，就是我老姐姐呀，她没参加上啊。
0: 嗯，
6: 我呢是参加上了，我订的是30盒金熊胆，
0: 嗯，
6: 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呗，
0: 挺好的。
6: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它不够啊。
0: 嗯，
6: 因为啥呢？我给我老姐姐分了10盒。
0: 嗯，
6: 所以今天我可着急了，打进这个电话，看问问高老师能不能让我再申请一次啊。
0: 嗯，咱们说很多人呢，错过活动的，包括像您这样的啊，就感觉这个活动定少了的。也是纷纷打厂牌电话要求再次活动。咱们不是讲了吗，大家呢把自己的诉求和厂牌老师去登记，看看有多少人。 对吧，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确实能打动厂家总部。一旦呢明天给咱们答复，能再次活动，那咱们这些朋友就幸运了。凡是申请的朋友肯定是什么呀，优先报名啊。
6: 哦，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咱老百姓就说心里话吧，凡是为了治病，啥药效果好咱就用啥。
0: 嗯，
6: 就用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呢，我用的效果好。
0: 嗯，
6: 我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实话。
0: 嗯，
6: 确实啊，现在身体各个方面啊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呀。
0: 那说到这儿，这个金熊胆加上鹿血星，这叫心疗法啊，既能清瘀又能那补虚。那么这种清瘀补虚的心疗法，那么以前你遇到过像咱们这么好的药吗？
6: 哎呀，还真没遇到过。我就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就知道了。
0: 嗯，
6: 我这冠心病，哎呀，7年多了。
0: 嗯，
6: 之前呢老犯心绞痛，一天犯3-4回。
0: 嗯，
6: 最后没办法了，那医院老建议啊，你得下支架了，不下支架有心梗的危险了。
0: 嗯，
6: 我就下支架了，这是5年前下的支架。
0: 嗯，
6: 下了支架也就维持了1年多，不到2年吧。就又不行了，心绞痛又开始犯。
0: 嗯，
6: 你在医院去检查呀，说是你，哎，原来下支架的血管是通的，但是你别的地方血管又堵了，你还得回家准备钱再下支架。
0: 嗯，
6: 这一下子就把我搞懵了。那你说老百姓有多少钱呢，能下那么多支架呀？
0: 对，
6: 哎呀，哎呀，所以呢，一个是家庭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是按照医院开的药去这么保守治疗。
0: 嗯，
6: 但是啊，这些心绞痛越发越厉害，最后啊，我自己都没指望了，自己都丧失信心了。
0: 嗯，
6: 没办法啊，你只能吃药控制着呀。后来就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把胃都吃坏了。
0: 嗯，
6: 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下来了。
0: 嗯，
6: 心绞痛也没控制住。但是转机就在什么呢，就是用上了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
0: 嗯，
6: 哎呀，这个你还别说，用上之后啊，我自己感觉，哎，您讲的对呀，这回呀咱治病治到根上了。因为啥呢，
0: 嗯，
6: 我用上它有效啊，虽然我不懂啥医学知识，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0: 嗯。
6: 因为越用啊，我的身体越轻松。你看我这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吧，一个疗程，其实我用了3-5天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个睡眠比以前睡得好了。
0: 嗯，
6: 胸口不那么闷得慌了。
0: 嗯，
6: 心脏也不那么突突的跳了哈。
0: 嗯，
6: 特别就是在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不打翻了，就是偶尔你要犯，停一下也就3-5秒钟，它自己就过去了。
0: 嗯，
6: 我连那个硝酸甘油都不吃了。
0: 嗯，
6: 所以呢，现在你看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不光是心脏稳定下来了，主要我是感觉啥呢，胃口也好多了。
0: 嗯，
6: 原来呀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一大碗饭了。
0: 嗯，
6: 关键咱有食欲了。现在我出个门我也敢去小区下边遛个弯啦。
0: 嗯，
6: 那些老同事看见我，老邻居看见我呀，都说我脸色正了，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
0: 嗯，
6: 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
0: 嗯，
6: 就说我呀这个人现在缓过来了。
0: 挺好的，
6: 我自己我也高兴啊。
0: 不错，
6: 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那个好好生活嘛。
0: 嗯，
6: 能吃得香睡得着啊，不被病痛折磨。
0: 嗯，
6: 现在我就感觉呀，我是用对了。
0: 嗯，你看，我首先得恭喜老哥哥你啊，你这个真的是什么呀？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感觉到呢，喜笑颜开了，就是找对方法，我们呢有希望了，未来的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希望，是吧？
6: 哎，
0: 那现在呢？就是想跟你的姐姐来报名是吧？
6: 对呀，因为我就这一个姐姐呀。
0: 嗯，
6: 哎呀，她是落下的啥毛病啊？月子病。
0: 嗯，
6: 生孩子的时候，哎呀，落下的一个病根吧。
0: 嗯，
6: 就是老风湿病，再加上月子病，现在身体也非常不好。
0: 嗯，
6: 我就寻思，我用咱们这个方法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0: 明白。
6: 毕竟啊，我们是就姐弟俩。
0: 嗯，
6: 这一辈子的缘分。
0: 说到月子病呢，我简单聊两句啊。这个许多认为呢，说这个月子病好像在月子里这个人呢就得了风湿，就得了类风湿了。不是这样的。
6: 对
0: 的。啊，什么叫月子病呢？就是我们呢在，就是这个尤其这个 在坐月子的时候，就这个女士啊，在坐月子的时候，由于生小孩这个关节腠理，它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骨头关节都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啊，它这个气血它也特别虚，因为生完小孩嘛，这个气血就特别虚，风寒湿邪它就特别容易侵袭进去。而且呢，好多人在坐月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赶上冬天了，冬天外边本身就天寒地冻的，这个寒气就呢进来了。如果是夏天呢，热邪就导致什么呀，出现一些热伤风啊、中暑啊、细菌病毒感染呢、这些就在体内留下了一些免疫复合物。这些免疫复合物呢，当时呢你可能感冒了、发烧了或者闹肚子了，这都是小事儿。然后呢你持续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是血中就有这些免疫复合物了。等到什么时候发作呢？人过40岁的时候。因为人过40天过5免疫功能特别下降，这些免疫复合物就形成风湿或类风湿因子了，骨头关节就特别怕寒了啊，有的呢类风湿了，手指变形了，膝盖滑膜炎症了。所以呢这个月子病呢是在月子的时候种下种子，大量的寒湿之邪到的岁数大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6: 哦，明白明白。
0: 他这个病严重吗？
6: 他现在呀就是挺严重的，哎呀，经常就是腰酸腿疼的，膝盖经常肿起来。所以呢我也不想让他遭罪，我就想啊，因为我这上次定的不够，这次我想用他的给他报个名。
0: 他这个情况呢，不但要用金胸胆，也必须把鹿血精加上，因为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本身是鹿脑袋上啊新长出来还没有骨化的嫩角，有大量的成骨细胞肽、破骨细胞肽，而且它修复骨骼关节特别好。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九毒，其中就有寒毒湿毒，把人体内的寒毒湿毒给它化解开来啊。一旦肾寒，肾阳不足，骨头呢就特别的冷，腰膝冷痛，手脚冰凉。一旦脾寒，脾寒之后大便溏泻，身体湿气大，就容易得呢筋骨的病，比如说关节呢筋骨啊疼痛酸胀
6: 啊，
0: 这个滑膜炎啊，或者是手指变形。所以说这个寒毒啊湿毒啊，用那个鹿血精去给它解。再有鹿血呢，那本身是温热的呀，鹿血有生发再造能力，让那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变形的关节还能给它变回来。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
6: 哎呀，那我就明白了，那其实我赶紧再给他报个名去，再订上一份吧。
0: 最好让你的老姐姐也去打场外电话助个力。咱不是说了吗？人多才能力量大啊。
6: 那是那是，好好好，
0: 好，
6: 那我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6: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7: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味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袋无恶汉。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经它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不但呢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还适合呢一体多病人群来进行治病。像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人群，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症，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咱们老听友都知道，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大型金熊胆粉即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经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期间啊，咱们的节目热度啊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把大家抢定的热潮可以说都挤破了头。哎，说句实话呀，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经去治疗疾病的心情，是既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活动的家人们实在太多太多了，咱们场外三班热线老师都连轴转了，大家都拼尽全力呢给大家订药，给大家协调药品的资源。说尽管如此，由于当前呢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去满足。哎，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这不仅仅结束一天吗？打昨天起就有无数的听友打来电话，要求高老师我呀再次啊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经的老用户，苦于呢这里面有工薪阶层错过了活动报名时间，而且呢马上就面临着金熊胆即将涨价 50% 的结果，所以有些人呢十分的后悔。哎，他们就说呀，如果没有活动，自己呢即将断药，吃不上也吃不起了。更有一些是新听众啊，治了多少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迷茫自己身上老慢病，去过多家医院，挂了无数的专家号，吃了大把中西药，不但没有治疗好，反而病情呢越治越重。有的听友就说，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最后啊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 你看我现在呢，眼睛模糊，看不清了，脚上出现破口，大拇指都发黑了，全身发麻发木。还有的人说呀，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治的治的，结果脑血栓还来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的呢，那是十分的痛苦。哎，当然了，这些个患者啊，正是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不但耽误了时间，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大家伙呢，都想着试一试这金胸胆粉和解毒因子落血精，想着呢，用上这两个好药来组成的全新解毒清瘀的好疗法，来治疗一下呢自身的病根病因。但是呢，这不昨天活动呢结束了吗？一听说没有活动了，金熊丹粉当前每支199元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一盒要1980，许多人不甘心，想着让高老师我呀再次给大家去申请活动啊，希望呢像前几天报上名的那些个听友们，也只花9.9元就能吃上金胸胆，同时呢还想着呢让这落血精免费赠送。那毫不夸张的讲，你看从昨天活动结束到今天的早上，短短这20多个小时啊，我们场外呢就接到了4657位听友要求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电话。不为别的啊，就为了不让呢还没有用过这两个好药的患者们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中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这个，高老师我呢也要再次为大家努力去向厂家总部申请活动啊。我们经常讲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么大夫的使命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大家伙放心，这个忙呢高老师我肯定是要帮大家的，而且这本身呢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救死扶伤我是在所不辞。再有一点，高老师我还要向大家讲一句，尤其呢要对还没有治好自身疾病，还没有找到治疗疾病方法的家人们讲一句，说你看咱们遇到事了呢，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情了它就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个呢是要从根源上去解决掉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老慢病上嘛，这中医与西医呢它本身就是有区别的。你看这西医呢就是让我们天天吃西药，每天呢把这个指标啊给它控制下来，其他的呢它就不管了，你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可是中医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今天吃中药啊，你别看今天吃上药了这个指标还没降下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吃啊，明天吃后天吃坚持吃，你发现呢按照疗程吃，慢慢的各种指标它就逐渐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了，而且这个人呢他就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了。治疗到最后啊，中药还能不吃，而指标呢再没有上升，身上的老慢病呢也不再呢回来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说西药是治标的，中药呢是治本的。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呢中医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呢是从源头上去治疗，那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呢彻底告别烦恼，不再迷茫。那么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到底根源在哪里啊，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双循环的通道。说什么是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呢就是人体的淋巴循环。正所谓呢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 你看这双循环呢，它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疾病呢自然也就好不了。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

循环就变得很脆弱，大量药毒无法排出，你的淋巴系统也就不通了，身体呢越来越虚弱，慢慢的就形成了虚损的体质，这个免疫功能也就越来越下降了。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这七大虚损都离不开你的淋巴循环发生了淤堵，随之而来的五大脏器，这个血液呢也就不再干净了，所以我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它就污浊不堪，进一步加重了全身的淤和堵。所以老慢病呢，治病根源一是要清淤，二是要补虚。清淤就是把血管经络啊，包括呢淋巴系统、血液系统的淤堵、血液的污浊给它清理出来，让我们的细胞呢能获得养分的通道给它打通了。细胞呢它得不到气血和养分，你吃再多药啊，包括有的人用这个靶向药，你根本送不到细胞，但是打通了呢那就很轻松送到病灶，这个药不需要多名贵，哎，就会发现呢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这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一点呢，就是要用熊胆、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材去补充虚损。我们看啊，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金熊胆，再加上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它们呢能率先解决这两大根源问题。你看这个熊胆呀，它可不是单一成分。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也有上百种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我先讲这个金熊胆，它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清除糖毒淤堵的，像化解血糖、尿糖，就靠这个生物苦素。苦的呢，可以化甜的。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细胞，修复呢血管内膜，修复脏腑组织的里面的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所以这个熊胆呢，首先到了身体里，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打通心脑里面的瘀，哎，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病呢是第一杀手。你上来呢，你不先去解决心脑血管的瘀，他可能呢就先解决你，对吧？你突然中风了，再想站起来很难，突然心梗了，把人都快死了，这个时候啊吃啥药也不行了。所以说时不我待，有严重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先把熊胆用上，5天左右让你睡得香，让你睡得好，让你的血压血糖开始下降。说这个呢不能等，一等可能没命了。第二呢，它打通你的脾胃的瘀。我们人要活着呢，那必须得能吃得下饭，喝得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你吃饭都受到影响了，什么也吃不进去，水呢你也吸收不了，脾胃它淤堵了，饭菜进不去，水源进不去啊，你吃的那些大药片子、大药丸子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呀？所以咱们这个金熊胆呢大概用上10天左右啊，有的人想吃饭了，有胃口了，爱放屁了，胃肠道通畅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也能排出来了，这时候就是脾胃通畅了。第三步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都是解毒排毒的器官，它最容易被毒素垃圾淤堵，肝一堵了，肝郁气滞，肝气一淤结，我们身上呢开始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有的朋友说，老师啊啊，我这个身上就长结节了，还有的说我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包块了。包括有些女性说，你看我最近呢就爱发火，一发火呢乳房胀痛，一摸有硬块，把乳腺增生了等等吧，这都是肝气淤结。说肾经一淤坏了，尿不出来了，站在马桶边
想尿。

尿不出来，就算尿出来滴滴答答，尿等待，尿间隙啊，还有的呢憋不住尿了，还没走到卫生间哗啦尿裤子了，晚上尿床了，这都是呢肾经淤堵排尿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肝肾膀胱这些淤堵给它打通，金胸胆就能做到。第四步，通的是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呢就胀痛难受。你像呢很多失眠的朋友，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心肾一分离，本来心和肾他们俩是哥俩好啊，每天好得不得了啊，可以说都抱在一起睡觉，现在两个人呢开始打仗了，你欺负我，我欺负你，那还能好吗？为啥呢？因为联系他们的血管经络淤堵了，一旦淤堵，脏腑处于分离状态，人呢那就没好了，你好不了啊，而且病就越重了。所以只有通达我们全身血管经脉，脏与脏，腑与腑之间，才能相互的滋养，而且呢相互的滋生，相互的滋润。那这个时候啊，熊胆把这几大淤堵给你打通了，你再加上含有长白山、皇家鹿苑、新鲜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再把它喝上，这两个都是动物药材，它们相互结合，把人体气血就养足了，五脏细胞新生了，五脏的虚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所以治疗各种老慢病就能如鱼得水了。咱们再看看呢，这个鹿血精它有什么特点？这个鹿血精呢，它是由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生产的，也叫独家生产，他们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的专利技术，将新鲜鹿茸血制备成了鹿茸血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所以你拿过鹿血精，你一看一小瓶一小瓶真空包装瓶，跟熊胆的包装瓶是一样的，它是冻干粉，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四斤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它有着大家想象不到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去治病，这个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幸福，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你看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这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啊，鹿茸血肽其实就能让你生成大量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大大提升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的疾病我们就大大好转了。第二呢，就是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第三呢，就是把它与能够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一通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的疗效，成为药物的提速剂。大家想过没有，那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许多患者呢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要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是配着金胸胆喝，有的就是单用它治病，为什么呢？花高价去买啊，就是因为疗效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鹿血精为什么疗效好，里面含有活性肽的种类非常的齐全。肽是什么呢？肽是人体细胞基本构成的单位，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必须以肽的形式存在，所以这个肽它是激活人体细胞、修复人体细胞、再生人体细胞的具有三大功能的成分。那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大量的血肽，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里的血液包括内皮细胞的这个肽，还有脑肽，

脑袋专门激活脑干细胞，是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还有降压肽，把血中的胆固醇、自由基等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还有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还有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还有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啊、心梗、心血管狭窄，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哎，包括这些血管的方面都能用鹿血净。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你那对比90天，你去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你再呢对比90天，你喝上鹿茸血肽的鹿血精，同样90天，你对比对比，有人发现了，发现高血压啊，这个鹿血精呢恢复正常之后啊，血管壁的弹性回归三分之一，但是吃降压药那不能停啊，一停第二天这个血压又上去了，血管壁的弹性呢不但一点没有恢复，还老化了很多。那么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用鹿血精修复率高得惊人，而用化学药不但没有修复，好多细胞呢衰亡了。国外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就是让那个小白鼠在迷宫里看看呢谁能先跑出来。有一些小白鼠啊大脑有损伤，同样呢90天喂食含有鹿血精的成分，结果发现小白鼠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喂食呢普通的西药，小白鼠没有太大变化，还是跑不出来。实践证明呢，这个鹿血精对大脑、对神经、对细胞都有修复。你再看咱们本省，本省一到冬季，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好多就开始服用鹿血精，同样90天左右喝鹿血精，有的呢就能下地走路了，哎，只能躺着的能坐起来了，只能坐着的能站起来了，站着的能跑起来了，跑起来的他能拿大顶了。所以你看一步一步的，这个人就趋于正常了，有的上下楼啊，日常起居逐渐就正常了。那么鹿血精再与金熊胆结合来用，那更是好上加好，这是动物药材的结合，这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啊！因为那国药准则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的解毒活性因子和鹿茸血肽，那么这些成分呢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当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加入金熊胆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就加速治疗多种老慢病，这个疗效就特别快。他们能够啊互相转化，互相帮助。金熊胆特别呢适合跟鹿血精一块用，一块用就适合那十大类人群。哪十大类人群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的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以及泌尿系统疾病。

0: 还有各类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人群。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用，这个患者都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就把呀用过这两个药的患者打来电话反馈的信息总结给大家汇总一下。更年期的老人感受特别深，说我性格也改变了，就性格呢变得很平和，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整天的唉声叹气，也不爱说话，经常烦躁，经常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了，现在每天感觉呢过得很开心。肾虚患者说呢，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脑萎缩的老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更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呢也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正常的走路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呢特别明显。那么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也达标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粘稠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大量眼病患者也反馈说，这金熊胆和鹿血精治疗眼病也特别快，有六大类眼病患者一致说呀，这两个药治疗起来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肺植补验证疗效的双重活动已经结束了，但凡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听友们，大家得跟随高老师我一起助力报名，说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去使劲啊，你也得呢拨打场外电话一同助力。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把您的诉求打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我相信呢人心齐泰山移，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大家呢今天一同报名一同申请，看看明天厂家总部给予咱们什么样的答复。成败虽然还不知道，但我们要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您个事儿啊。
0: 哦，您说。
3: 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活动结束了没有啊？我想报名，想报名啊。
0: 活动呢昨天就已经全面结束了。从昨天起到今天，咱们全国各地吧已经接了大概呢有不到5000个电话吧，就是要求呢厂家总部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的电话。

0: 你也是错过活动了是吧？
1: 哎呀，你不知道，我这不是身体好了，眼睛亮了吗？不想到我到三亚玩了一圈，
0: 嗯、
1: 这不今年刚回来嘛？
0: 啊、
1: 嗯，哎，刚回来，我老伴说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了，现在好像参加不上了。我这一听就想问问，
0: 嗯、
1: 因为我是用咱们这个正宗金熊奶粉，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最好的、
0: 嗯，
1: 身体好了。
0: 嗯嗯，
1: 我就想着报个名参加活动，一次性买够算了啊。
0: 嗯，要是好了呢，也没有反复，各方面都不错，其实咱们就停药就行了。那不用说呢，咱们广用那没必要，因为咱们是中成药，中药有一句话，它是治本的，它不像西药得天天吃，中药是连续用上一个阶段，你比如说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把我们的病治好了，那是可以停药的啊。
1: 对对对，高老师啊，我这今年才64岁，
0: 嗯，
1: 退休没几年，但是我自己身上啊、
0: 嗯、
1: 毛病比较多。
0: 哦，
1: 我以前呢是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1: 为什么呢？我有脂肪肝，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
0: 嗯，
1: 哎，血压血脂都高，
0: 嗯，
1: 后来呢经常住院呐、啊、什么的，落下毛病啊就是爱忘事儿。再一个肚子大、
0: 嗯、
1: 老爱拉肚子，动不动有时候便秘、
0: 嗯、
1: 经常吃药吧，吃的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
0: 嗯，
1: 特别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呢、
0: 嗯、
1: 听到您讲的这个云南正宗鸡胸奶粉，我听见我们院里好几个人都说效果不错，哎、
0: 嗯、
1: 买上没吃亏，
0: 嗯，
1: 我寻思我就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见到效果了，这才一个星期左右啊便秘就好了。
0: 嗯，
1: 睡眠也逐渐就哎减弱了，能睡好觉了。
0: 嗯，
1: 再一个胸不闷气不短了，记忆力增强了。
0: 嗯，
1: 而且呢眼睛也亮了。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血压竟然也下来了。
0: 嗯，
1: 从160-110降到130-85了。
0: 嗯，
1: 原来走路啊就是后脚跟觉得一脚重一脚轻的，腿沉嘛，有后遗症。
0: 嗯，
1: 慢慢的轻松了，手指尖也不发抖了。
0: 嗯，挺好的、
1: 啊、这才两个疗程啊高老师。
0: 嗯，
1: 我身体能好成这样，我这心里啊特别特别高兴啊。
0: 嗯，非常不错，
1: 打这个电话来了、
0: 嗯、
1: 哎，就想参加活动但没赶上，你想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们走点后门啥的、
0: 嗯、
1: 把这名给报上呗。
0: 说句实话老哥哥啊，你看咱们俩今天交流啊，你这语言组织的也非常顺畅、
1: 啊、对
0: 啊，这个脑子反应呢它也非常的正常，就是咱们脑梗的后遗症、
1: 嗯、
0: 包括记忆力下降呢，语言组织呢有的呢说不成句儿啊，包括磕磕巴巴啊，这个舌头呢打弯不好用啊，您都没有啊，而且你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是吧？
1: 对，嗯，
0: 这个脾胃呢它也正常了，就不再便秘了对吧？
1: 对，
0: 其实到了今天这样啊，你要说停药吧是可以停药了，如果再用说句实话真是呢用不了多少了，那顶多再拿上一个疗程干什么，做个巩固了啊，可以巩固一下，但是也没必要非得用那么多药了，明白了吧？
1: 哦，行行行，
0: 嗯，
1: 那就是再拿上两个疗程吧，你看怎么样？
0: 拿一个疗程其实就行。您的意思是说想参加活动是吧？
1: 对
0: 啊，最关键就是想参加活动，享受这个9.9的这个福利呗是吧？
1: 是。
0: 前两天咱们那个活动呢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药费直补后只花9.9，还送了这个鹿血精，但是咱们这个活动这不错过了吗？如果想让这个活动呢再进行，那这个得申请，我不是讲了吗，你光靠我一个人申请呢人单力孤啊，你要是真的想参加活动，一会儿你打厂牌电话你去助个力，咱们看看明天呢厂家总部给咱们什么答复，好吧？
1: 好的，那我就打电话问问，谢谢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这正宗金胸奶粉我没参加上啊，这给我急的。
0: 嗯，
2: 我们邻居参加上了，人说这优惠可大了，你说我也没参加上给我急坏了。
0: 嗯，
2: 那咋办呢？
0: 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参加上呢，大家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那必须得打厂牌电话去助力，看看呢咱们厂家总部明天给什么答复。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

0: 了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是新朋友。我那个啥呢，我糖尿病6年了，今年61岁。
2: 哦，就是想用咱们的心胸胆还有陆雪晶是吧？
1: 对，也听人介绍完了，后来听你那个广播以后吧，我就非常认可了。
2: 哦，你听人介绍就是你身边的人用过咱们的药是吗？
1: 对，我邻居用的特别好，人家都抢着活动了，你说我没抢着，给我急坏了。你说
2: 那你这个邻居他是什么病啊？
1: 他那是脑梗，突发性脑梗，用的可好了，现在走路啥的。
2: 嗯，
1: 完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不6年了吗？病发症还多。眼睛现在最主要啥呢，看东西模糊，总像有层雾蒙蒙的东西呀。怎么揉我怎么把握也不行，看不清。完了这几年吧，还有啥呢，心脏也不好。有点动静吧也害怕。完了跟孩子生点气啥的，哎呀妈呀，就吃那个救心丸啥都不管用啊。总感觉这心脏突突的，就是哎呀就受不了那样。
2: 首先你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来用金胸胆加上陆雪晶这两个药啊，单用一个都能治你的病。如果把这俩一块用上，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为什么这么讲，我给你解释就明白了。熊胆里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专门打通血脉，化解呢油脂斑块，而且呢熊胆清蛋白修复血管内皮，对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对咱们的心脏都有很好的修复治疗。这个陆雪晶呢，它是陆永雪的冻干粉，它能化解9大毒素，因为它叫解毒因子嘛。化解9大毒素呢，前三毒就是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那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大量的这个糖毒，把它清理掉呢，我们的血糖值就下来了，尿糖也就下来了，口干口苦啊，身体困重啊，腹部肥胖啊，气血运行受阻问题就解除了。脂毒就是脂肪斑块过多的毒啊，把这个脂毒清理干净，血管中呢就没有过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了。药毒就是一把一把吃化学药，这几年呢你得天天吃这个降糖药，或者还有一些其他药，我们的肝脏、肾脏里都有毒素，把它们清理干净，我们的肝和肾的功能就提高了。当然说呢，为什么叫它解毒因子呢？除了这三毒，它们还能解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当把这些毒素排出了，这个陆溶血呀，还有大量的陆溶血肽，还能生发再造新鲜的血液，让咱们气血充盈。所以这俩药要是给你用，好的就特别快了，好上加好啊。
1: 是啊，我这些年你说你啥病犯症也多，肠胃功能也不行，吃点东西吧，哎呀，不是拉的，就是成。拉便不成形，就是那皮肤还瘙痒，现在打胰岛素都打28个单位。我就寻思邻居人用的好，给我介绍的，完我再听两天节目，哎呦，我就感觉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2: 挺好的，那这样吧，你既然想参加，咱们也去助个力吧，因为想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呢是错过活动的，有的呢就像你这个新朋友想验证疗效的，但是呢又想享受点福利，这个福利还不小。你像上次活动，就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呢才花9.9块，而且这个陆雪晶1980一盒啊，它都是白送的，直接赠送了。如果还能延续这个活动，那我们就能省一大笔的开支。所以您呢打厂牌电话也去助个力，好吧？
1: 那行啊，那我关键那个熊奶粉和这个陆雪晶的我都要用。

0: 一起都能给我吗？
1: 你打场外电话把你的诉求说清楚啊，就是你都想要，那你就要求啊，能不能像上次活动金熊胆呢药价补贴，陆雪晶是直接免费赠送，如果厂家总部明天给答复，要是能行，那真的是恭喜大家，给我们省大钱了啊。
0: 行，那我就联系场外外电话，是不是高老师？
1: 对，打场外电话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0: 那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那再见了。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活动我没参加上，我这不出门旅游了吗？我就不知道咱这个活动。
1: 嗯。
3: 啊，现在想想我这着急的，我也直后悔呀、啊。我想那个麻烦老师再给我申请一下，我想买点啊。
1: 嗯，错过活动的不止你一个人啊。咱们呢、
3: 啊，
1: 打昨天起活动一结束到今天啊，光咱们场外呢接到的想要再次参加活动的听友，就4657位吧，不到5000人，再加上咱们今天呢打了热线的这么多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啊。大家放心，我呢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我肯定会呢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但是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我不讲了吗？大家一起去申请，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吧？
3: 对对对，行行，你看怎么申请，完了告诉我们，我们申请。完了，我这是这急的我呀！我说就没参加上，关键我现在用的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挺好的。
1: 你要是正在用着的呢，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断药了，是吧？
3: 是啊啊，我这现在可好了，我都这不出去旅游了吗？
1: 嗯
3: 嗯，要以前我真是想都不敢想，我这用了，这是现在是用下来有2个半月了吧？我
1: 你这是治的什么病啊？
3: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原来吧，血压高是高，就是单纯性的高。
1: 嗯。
3: 哎，这两年不行了，这两年就感觉这个头上吧，总是像好像透了个盆子似的，闷闷的。完了，最主要是啥呢？记性还不行了呢，丢三落四的。哎，完了，这脑袋就感觉没有清亮的时候，一天就是昏沉沉的。
1: 嗯。
3: 我干啥都好像就跟自己不清醒、反应迟钝似的。
1: 嗯。
3: 啊，后来这不到医院看医院，说我这属于说是什么脑动脉硬化了。
1: 嗯。
3: 啊，哎呀，我就是这就可上火呢。你说在家吧，也是干点活啥的，也是脑袋不清亮，就啥也不想干。
1: 嗯，
3: 完了呢，我这越上火吧，我这心脏本身就不好，是那个查的是说是心肌缺血。就是别有什么事儿，要有事啥事儿吧，我就心里就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
1: 嗯，
3: 哎，完了越着急，哎，上来那阵我就那个喘粗气，就觉得胸口就堵的就憋的不行。
1: 嗯，
3: 尤其是晚上躺到那。哎呀，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情况下那就不行了，就胸口憋的，我就得坐起来坐一阵儿，哎，地下溜达溜达，我再接着睡，就是这样的。
1: 嗯
3: 啊，完了另外还有个毛病，就是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3: 虽然吧不是说那么太严重，不是说那虫子可粗了那种，但是那血管隐隐约约的都是就特别那个清楚那种，像小蚯蚓似的。
1: 嗯，
3: 但它影响我走路，它就是经常是这个腿吧酸不溜丢的。完了还有时、
1: 嗯、
3: 有的时候走多了还疼。
1: 对，这个静脉曲张呢、
3: 啊、
1: 它就是下肢循环不好，静脉的血管壁上呢糊了一层油脂斑块，按现在讲就叫淤血之毒、
3: 嗯、
1: 就在里面呢产生淤堵了，所以它循环呢就更不好了，越不好的话、
3: 嗯、
1: 这个静脉呢它就越曲张，有的呢形成大疙瘩，一旦堵死了成脉管炎了啊，静脉炎脉管炎。这个呢、
3: 啊、
1: 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最可怕的什么呀，就是你运动啊跑步啊，上面那个斑块越来越大，一旦脱落呀，它随着血的回流，如果通过肺呢往那个这个心脏里回流，因为是静脉嘛，它通过这个肺去回流，就容易造成肺栓塞。
3: 对对，我这不现在这2个半月用下来，哎，我觉得真的我这么多年吃药，我也不如这个2个半月这个效果好。
1: 嗯，
3: 啊，你说这么多年降压药两种吃着，治心脏的换了一种又一种的，哎，也始终也不行。但是你看我现在，我这不出去旅游去了，我这个腿也不影响了，它不疼了。
1: 嗯，
3: 完了这个脑袋现在感觉也轻了。我要以前就是，就比如我跟你这么聊天，我就好像说话说忘了该说啥了，我就有点反应迟钝。
1: 嗯，
3: 哇，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脑可清亮了。
1: 嗯
3: 嗯，还有这个那个血压现在也挺平稳的，反正一般测的时候我这个高压就是个120多这样。
1: 嗯，
3: 那个低压也行，低压就是75左右这样吧。
1: 嗯
3: 啊，我这么多年没有这么高的血，这么好的血压过。
1: 你当时买药是金熊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一个呀？
3: 我就用的金熊胆嘛。
1: 如果能把鹿血精再用上啊，
3: 啊，
1: 它能够让你呢血液呢生机蓬勃。这个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有解毒因子 啊，还有生发再到血液细胞的一些成分。这个血液新陈代谢好了之后啊，身上有劲儿了
3: 啊，
1: 血的颜色呢就变得鲜红了，哎，就不像呢。这个老年人的血这是暗红的，年轻的血是鲜红的，就充满氧气了，充满活力了，啊，对咱们的五脏六腑呢，那恢复的就更好了。你手里的药还多吗？
3: 不多了，就剩下几片的了。要不我说这一天这活动没赶上，就可给我急坏了。
1: 嗯，咱们大家呢一块助力，但是呢成败不知道，啊，如果明天呢，厂家总部恢复没有活动，那么肯定还是原价。原价呢199一支，过几天呢还要涨价。如果说呢活动申请不下来，就算原价，我建议你呢赶紧买，因为买晚了过几天呢，在199的基础上，它还要涨上50%，明白了吧？
3: 行行，那我就先等活动，实在没有，那我原价我也得买，那这确实管用嘛。
1: 那咱们就尽量去报名申请活动，抓紧时间打厂牌电话，人多了才能申请下来。可以发动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凡想用金熊胆、想用鹿血精的人，你就发动他们啊。否则的话呢，人太少，估计呢厂家总部不会给活动啊。
3: 是吧？行。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这是活动啊，我可幸运了。哎呀，赶上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上了。
1: 是吧？
4: 但是呢有个遗憾，就是我老姐姐呀，她没参加上啊。
1: 嗯。
4: 我呢是参加上了，我订的是30盒金熊胆，
1: 嗯，
4: 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呗，
1: 挺好的。
4: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它不够啊。
1: 嗯，
4: 因为啥呢？我给我老姐姐分了10盒。
1: 嗯，
4: 所以今天我可着急了，打进这个电话，看问问高老师能不能让我再申请一次啊。
1: 嗯，咱们说很多人呢，错过活动的，包括像您这样的啊，就感觉这个活动定少了的。也是纷纷打厂牌电话要求再次活动。咱们不是讲了吗？大家呢把自己的诉求和厂牌老师去登记，看看有多少人，对吧？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确实能打动厂家总部。一旦呢明天给咱们答复，能再次活动，那咱们这些朋友就幸运了。凡是申请的朋友，肯定是什么呀？优先报名啊。
4: 哦，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咱老百姓就说心里话吧。咱是为了治病，啥药效果好咱就用啥。
1: 嗯，
4: 就用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呢，我用的效果好。
1: 嗯，
4: 我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实话。
1: 嗯，
4: 确实啊，现在身体各个方面啊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呀。
1: 那说到这儿，这个金熊胆加上鹿血精，这叫新疗法啊。
4: 哎，
1: 既能清瘀又能那补虚。那么这种清瘀补虚的新疗法，那么以前你遇到过像咱们这么好的药吗？
4: 哎呀，还真没遇到过。我就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就知道了。
1: 嗯，
4: 我这冠心病，哎呀，7年多了。
1: 嗯，
4: 之前啦老犯心绞痛，一天犯3-4回。
1: 嗯，
4: 最后没办法了， 医院老建议啊，你得下支架了，不下支架有心梗的危险了。
1: 嗯，
4: 哎，我就下支架了，这是五年前下的支架。
1: 嗯，
4: 哎，下了支架也就维持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吧，就又不行了，心绞痛又开始犯。
1: 嗯，
4: 你在医院去检查呀，说说你，哎，原来下支架的血管是通的，但是你别的地方血管又堵了。你还得回家准备钱再下支架。
1: 嗯，
4: 这一下子就把我搞懵了。那你说老百姓有多少钱呢、啊、能下那么多支架呀、啊、
1: 对。
4: 哎呀所以呢，一个是家庭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是按照医院开的药去这么保守治疗。
1: 嗯，
4: 但是啊，这些心绞痛越发越厉害，最后啊，我自己都没指望了，自己都丧失信心了。
1: 嗯，
4: 没办法啊，你只能吃药控制着啊。后来就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把胃都吃坏了。
1: 嗯，
4: 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下来了。
1: 嗯，
4: 心绞痛也没控制住。但是转机就在什么呢，就是用上了咱们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了。
1: 嗯，
4: 哎呀，这个你还别说，用上之后啊，我自己感觉你讲的对呀、啊、这回呀、啊咱治病治到根上了，因为啥呢、
1: 嗯、
4: 我用上它有效啊，虽然我不懂啥医学知识、
1: 嗯、
4: 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1: 嗯，
4: 因为越用啊我的身体越轻松。你看我这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吧，一个疗程其实我用了三五天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个睡眠比以前睡得好了。
1: 嗯，
4: 胸口不那么闷得慌了。
1: 嗯，
4: 心脏也不那么突突的跳了哈。
1: 嗯，
4: 特别就是在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不打翻了、
1: 嗯、
4: 就是偶尔你要犯停下也就三五秒钟它自己就过去了。
1: 嗯，
4: 我连那个硝酸甘油都不吃了。
1: 嗯，
4: 所以呢现在你看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不光是心脏稳定下来了，主要我是感觉啥呢，胃口也好多了。
1: 嗯，
4: 原来呀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一大碗饭了。
1: 嗯，
4: 关键咱有食欲了。现在我出个门我也敢去小区下边遛个弯了。
1: 嗯，
4: 那些老同事看见我，老邻居看见我呀，都说我脸色正了，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
1: 嗯、
4: 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
1: 嗯，
4: 就说我呀这个人现在缓过来了，
1: 挺好的。
4: 我至今我也高兴啊，
1: 不错。
4: 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那个好好生活嘛？
1: 嗯，
4: 能吃得香，睡得着，不被病痛折磨。
1: 嗯，
4: 现在我就感觉呀，我是用对了。
1: 嗯，你看，我首先得恭喜老哥哥你啊，你那个真的是什么呀？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感觉到呢，喜笑颜开了，就是找对方法。我们呢有希望了，未来的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希望，是吧？
4: 哎，
1: 那现在
4: 呢
1: 就是想跟你的姐姐来报名，是吧？
4: 对呀，因为我这我就这一个姐姐呀。
1: 嗯，
4: 哎呀，她是落下的啥毛病啊？月子病。
1: 嗯，
4: 生孩子的时候，哎，落下的一个病根吧。
1: 嗯，
4: 就是老风湿病，再加上月子病，现在。身体也非常不好。
1: 嗯，
4: 我就寻思，我用咱们这个方法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1: 明白。
4: 毕竟啊，我们是就姐弟俩，这一辈子的缘分。
1: 说到月子病呢，我简单聊两句啊。这个许多人认为呢，说这个月子病，好像在月子里，这个人呢就得了风湿，就得了类风湿了，不是这样的。
4: 对
1: 啊，什么叫月子病呢？就是我们呢在就是这个尤其这个在坐月子的时候，就这个女士啊在坐月子的时候，由于生小孩这个关节腠理它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骨头关节都是打开的、
4: 哦、
1: 这个时候啊它这个气血它也特别虚，因为生完小孩嘛这个气血就特别虚，风寒湿邪它就特别容易侵袭进去，而且呢好多人在坐月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赶上冬天了，冬天外边本身就天寒地冻的，这个寒气就呢进来了、
4: 啊、
1: 如果是夏天呢热邪 就导致什么呀，出现一些热伤风啊，中暑啊，细菌病毒感染呢、啊、这些就在体内留下了一些免疫复合物。这些免疫复合物呢，当时呢你可能感冒了，发烧了，或者闹肚子了，这都是小事儿。然后呢你持续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是血中就有这些免疫复合物了。等到什么时候发作呢？人过40岁的时候。因为人过40天过5免疫功能特别下降，这些免疫复合物就形成风湿或类风湿因子了，骨头关节就特别怕寒了啊，有的呢类风湿了，手指变形了，膝盖滑膜炎症了。所以呢这个月子病呢是在月子的时候种下种子，大量的寒湿之邪到这岁数大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4: 哦，明白明白。
1: 他这个病严重吗？
4: 他现在呀就是挺严重的，哎呀，经常就是腰酸腿疼的，膝盖经常肿起来。所以呢我也不想让他遭罪，我就想啊，因为我这上次定的不够，这次我想用他的给他报个名。
1: 他这个情况呢不但要用金胸胆，也必须把鹿血精加上，因为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本身是鹿脑袋上啊新长出来还没有骨化的嫩角，有大量的成骨细胞肽、破骨细胞肽，而且它修复骨骼关节特别好。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酒毒，其中就有寒毒湿毒，把人体内的寒毒湿毒给它化解开来啊。一旦肾寒，肾阳不足，骨头呢就特别的冷，腰膝冷痛，手脚冰凉。一旦脾寒，脾寒之后大便溏泻，身体湿气大，就容易得呢筋骨的病，比如说关节呢筋骨啊疼痛酸胀
4: 啊，
1: 这个滑膜炎啊，或者是手指变形。所以说这个寒毒啊湿毒啊，用那个鹿血精去给它解。再有鹿血呢，那本身是温热的呀，鹿血有生发再造能力，让那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变形的关节还能给它变回来。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
4: 哎呀，那我就明白了，那行，我赶紧再给他报个名去，再订上一份吧。
1: 最好让你的老姐姐也去打场外电话助个力。咱不是说了吗，人多才能力量大啊。
4: 那是那是，好好好
1: 好，
4: 那我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天为罗盖，

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无恶汉。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陆雪晶他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他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不但呢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还适合呢一体多病人群来进行治病。像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人群，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症，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咱们老听友都知道，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大型金熊胆粉即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期间啊，咱们的节目热度啊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把大家抢定的热潮可以说都挤破了头。哎，说句实话呀，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陆雪晶去治疗疾病的心情，是既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活动的家人们实在太多太多了，咱们场外三班热线老师都连轴转了，大家都拼尽全力呢给大家订药，给大家协调药品的资源。说尽管如此，由于当前呢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去满足。哎，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这不仅仅结束一天吗？打昨天起就有无数的听友打来电话，要求高老师我呀再次啊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陆雪晶的老用户，苦于呢这里面有工薪阶层错过了活动报名时间，而且呢马上就面临着金熊胆即将涨价 50% 的结果，所以有些人呢十分的后悔。哎，他们就说呀，如果没有活动，自己呢即将断药，吃不上也吃不起了。更有一些是新听众啊，治了多少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迷茫自己身上老慢病，去过多家医院，挂了无数的专家号，吃了大把中西药，不但没有治疗好，反而病情呢越治越重。有的听友就说，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最后啊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你看我现在呢眼睛模糊看不清了，脚上出现破口，大拇指都发黑了，全身发麻发木。还有的人说呀，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治的治的结果脑血栓还来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的呢那是十分的痛苦。哎，当然了，这些个患者正是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不但耽误了时间，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大家伙呢都想着试一试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陆雪晶，想着呢用上这两

两个好药来组成的全新解毒清瘀的好疗法，来治疗一下呢自身的病根病因。但是呢，这不昨天活动呢结束了吗？一听说没有活动了，金熊丹粉当前每支199元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一盒要1980，许多人不甘心，想着让高老师我呀再次给大家去申请活动啊，希望呢像前几天报上名的那些个听友们，也只花9.9元就能吃上金熊胆，同时呢还想着呢让这陆雪晶免费赠送。那毫不夸张的讲，你看从昨天活动结束到今天的早上，短短这20多个小时啊，我们场外呢就接到了4657位听友要求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电话。不为别的啊，就为了不让呢还没有用过这两个好药的患者们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中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这个，高老师我呢也要再次为大家努力去向厂家总部申请活动啊。我们经常讲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么大夫的使命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大家伙放心，这个忙呢高老师我肯定是要帮大家的，而且这本身呢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救死扶伤我是在所不辞。再有一点，高老师我还要向大家讲一句，尤其呢要对还没有治好自身疾病还没有找到治疗疾病方法的家人们讲一句，说你看咱们遇到事儿了呢，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情了它就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个呢是要从根源上去解决掉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老慢病上嘛，这中医与西医呢它本身就是有区别的。你看这西医呢就是让我们天天吃西药，每天呢把这个指标啊给它控制下来，其他的呢它就不管了，你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可是中医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今天吃中药啊，你别看今天吃上药了这个指标还没降下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吃啊，明天吃后天吃坚持吃，你发现呢按照疗程吃，慢慢的各种指标它就逐渐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了，而且这个人呢他就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了。治疗到最后啊，中药还能不吃，而指标呢再没有上升，身上的老慢病呢也不再呢回来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说西药是治标的，中药呢是治本的，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呢中医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呢是从源头上去治疗，那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呢彻底告别烦恼，不再迷茫。那么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到底根源在哪里啊，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双循环的通道。说什么是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呢就是人体的淋巴循环。正所谓呢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你看这双循环呢它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疾病呢自然也就好不了。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就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啊，人之变老血管也开始老化变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就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进去的化学药物包括药毒
它大量破坏你的免疫系统，你的淋巴循环就变得很脆弱，大量药毒无法排出，你的淋巴系统也就不通了，身体呢越来越虚弱，慢慢的就形成了虚损的体质，这个免疫功能也就越来越下降了。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

血液呢也就不再干净了，所以我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它就污浊不堪，进一步加重了全身的瘀和堵。所以老慢病呢，治病根源一是要清瘀，二是要补虚。清瘀就是把血管经络啊，包括呢淋巴系统、血液系统的淤堵、血液的污浊给它清理出来，让我们的细胞呢能获得养分的通道给它打通了。细胞呢它得不到气血和养分，你吃再多药啊，包括有的人用这个靶向药，你根本送不到细胞，但是打通了呢那就很轻松送到病灶。这个药不需要多名贵，哎，就会发现呢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这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一点呢，就是要用熊胆、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材去补充虚损。我们看啊，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金熊胆，再加上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他们呢能率先解决这两大根源问题。你看这个熊胆呀，它可不是单一成分。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也有上百种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我先讲这个金熊胆，它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清除糖毒、淤堵的，像化解血糖、尿糖，就靠这个生物苦素。苦的呢，可以化甜的。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细胞，修复呢血管内膜，修复脏腑组织的里面的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所以这个熊胆呢，首先到了身体里，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打通心脑里面的瘀，哎，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病呢是第一杀手，你上来呢你不先去解决心脑血管的瘀，他可能呢就先解决你，对吧？你突然中风了，再想站起来很难，突然心梗了，把人都快死了，这个时候啊吃啥药也不行了。所以说时不我待，有严重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先把熊胆用上5天左右，让你睡得香，让你睡得好，让你的血压血糖开始下降。说这个呢不能等，一等可能没命了。第二呢，它打通你的脾胃的瘀。我们人要活着呢，那必须得能吃得下饭，喝得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你吃饭都受到影响了，什么也吃不进去，水呢你也吸收不了，脾胃它淤堵了，饭菜进不去，水源进不去啊，你吃的那些大药片子、大药丸子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呀？所以咱们这个金熊胆呢大概用上10天左右啊，有的人想吃饭了，有胃口了，爱放屁了，胃肠道通畅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也能排出来了，这时候就是脾胃通畅了。第三步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都是解毒排毒的器官，它最容易被毒素垃圾淤堵，肝一堵了，肝郁气滞，肝气一郁结，我们身上呢开始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有的朋友说，老师啊啊，我这个身上就长结节了，还有的时候我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包块了。包括有些女性说，你看我最近呢就爱发火，一发火呢乳房胀痛，一摸有硬块，把乳腺增生了等等吧，这都是肝气郁结。说肾经一郁坏了，尿不出来了，站在马桶边想尿尿不出来，就算尿出来滴滴答答，尿等待，尿腺细啊，还有的呢憋不住尿了，还没走到卫生间哗啦尿裤子了，晚上尿床了，这都是呢肾经淤堵，排尿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肝肾膀胱这些淤堵给它打通，金熊胆就能做到。第四步。

啊，可以说都抱在一起睡觉。现在两个人呢开始打仗了，你欺负我，我欺负你，那还能好吗？为啥呢？因为联系他们的血管经络淤堵了，一旦淤堵，脏腑处于分离状态，人呢那就没好了，你好不了啊，而且病就越重了。所以只有通达我们全身血管经脉，脏与脏，腑与腑之间，才能相互的滋养，而且呢相互的滋生，相互的滋润。那这个时候啊，熊胆把这几大淤堵给你打通了，你再加上含有长白山、皇家鹿苑、新鲜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再把它合上，这两个都是动物药材，它们相互结合，把人体气血就养足了，五脏细胞新生了，五脏的虚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所以治疗各种老慢病就能如鱼得水了。咱们再看看呢，这个鹿血精它有什么特点？这个鹿血精呢，它是由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生产的，也叫独家生产。他们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的专利技术，将新鲜鹿茸血制备成了鹿茸血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所以你拿过鹿血精，你一看一小瓶一小瓶真空包装瓶，跟熊胆的包装瓶是一样的，它是冻干粉。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4斤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它有着大家想象不到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去治病，这个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幸福，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你看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这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啊，鹿茸血肽其实就能让你生成大量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大大提升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的疾病我们就大大好转了。第二呢，就是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第三呢，就是把它与能够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一通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的疗效，成为药物的提速剂。大家想过没有，那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许多患者呢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要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是配着金熊胆喝，有的就是单用它治病，为什么呢？花高价去买啊，就是因为疗效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鹿血精为什么疗效好，里面含有活性肽的种类非常的齐全。肽是什么呢？肽是人体细胞基本构成的单位，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必须以肽的形式存在，所以这个肽它是激活人体细胞、修复人体细胞、再生人体细胞的具有三大功能的成分。那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大量的血肽，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里的血液包括内皮细胞的这个肽，还有脑肽，脑肽专门激活脑干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还有降压肽，把血中的胆固醇、自由基等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还有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还有免疫肽，生成白血球，

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还有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啊、心梗、心血管狭窄，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哎，包括这些血管的方面都能用鹿血净。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你那对比90天，你去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你再呢对比90天，你喝上鹿茸血肽的鹿血精，同样90天，你对比对比，有人发现了，发现高血压啊，这个鹿血精呢恢复正常之后啊，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但是吃降压药那不能停啊，一停第二天这个血压又上去了，血管壁的弹性呢不但一点没有恢复，还老化了很多。那么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用鹿血精修复率高得惊人，而用化学药不但没有修复，好多细胞呢衰亡了。国外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就是让那个小白鼠在迷宫里看看呢谁能先跑出来。有一些小白鼠啊大脑有损伤，同样呢90天喂食含有鹿血精的成分，结果发现小白鼠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喂食呢普通的西药，小白鼠没有太大变化，还是跑不出来。实践证明呢，这个鹿血精对大脑、对神经、对细胞都有修复。你再看咱们本省，本省一到冬季，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好多就开始服用鹿血精，同样90天左右喝鹿血精，有的呢就能下地走路了，哎，只能躺着的能坐起来了，只能坐着的能站起来了，站着的能跑起来了，跑起来的他能拿大顶了。所以你看一步一步的，这个人就趋于正常了，有的上下楼啊、日常起居逐渐就正常了。那么鹿血精再与金熊胆结合来用，那更是好上加好，这是动物药材的结合，这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啊！因为那国药准则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的解毒活性因子和鹿茸血肽，那么这些成分呢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当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加入金熊胆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就加速治疗多种老慢病，这个疗效就特别快。它们能够啊互相转化、互相帮助。金熊胆特别呢适合跟鹿血精一块用，一块用就适合呢十大类人群。哪十大类人群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的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以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各类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人群。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用，这个患者都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就把呀用过这两个药的患者打来电话反馈的信息总结给大家汇总一下。更年期的老人感受特别深，说我性格也改变了，就性格呢变得很平和，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

0: 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整天的唉声叹气，也不爱说话，经常烦躁，经常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了。现在每天感觉呢过得很开心。肾虚患者说呢，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脑萎缩的老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更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呢也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正常的走路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呢特别明显。那么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也达标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粘稠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大量眼病患者也反馈说，这金熊胆和鹿血精治疗眼病也特别快。有六大类眼病患者一致说呀，这两个药治疗起来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肺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活动已经结束了。但凡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听友们，大家得跟随高老师我一起助力报名，说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去使劲啊，你也得呢拨打场外电话一同助力。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把您的诉求打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我相信呢人心齐泰山移，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大家呢今天一同报名，一同申请，看看明天厂家总部给予咱们什么样的答复。成败虽然还不知道，但我们要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

0: 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吗？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您个事儿啊。
3: 哦，您说。
2: 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的活动结束了没有啊？我想报名，想报名啊。
3: 活动呢昨天就已经全面结束了。从昨天起到今天，咱们全国各地吧已经接了大概呢有不到5000个电话吧，就是要求呢厂家总部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的电话。你也是错过活动了是吧？
2: 哎呀，你不知道我这不是身体好了眼睛亮了吗？不让到我到三亚玩了一圈，这不今年刚回来吗？哎，刚回来我老伴说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了，现在好像参加不上了。我这一听就想问问，因为我是用咱们这个正宗金熊奶粉，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最好的，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报个名参加活动，一次性买够算了啊。
3: 要是好了呢也没有反复，各方面都不错，其实咱们就停药就行了。那不用说呢咱们广用那没必要，因为咱们是中成药。中药有一句话，它是治本的，它不像西药得天天吃，中药是连续用上一个阶段，你比如说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把我们的病治好了，那是可以停药的啊。
2: 对对对。高老师啊，我这今年才64岁，退休没几年，但是我自己身上啊毛病比较多。我以前呢是得过一次脑梗。为什么呢？我有脂肪肝，还有那个脑梗后遗症。血压血脂都高。后来呢经常住院呐、什么的，落下毛病啊就是爱忘事儿，再一个肚子大，老爱拉肚子，动不动有时候便秘，经常吃药吧，吃的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特别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我听见我们院里好几个人都说效果不错，买上没吃亏。我寻思我就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见到效果了，这才一个星期左右啊便秘就好了，睡眠也逐渐就减弱了，能睡好觉了，再一个胸部闷气不短了，记忆力增强了，而且呢眼睛也亮了，最让我高兴的血压竟然也下来了，从160-110降到130-85了，原来走路啊就是后脚跟觉得一脚重一脚轻的，腿沉嘛有后遗症，慢慢的轻松了，手指尖也不发抖了，
3: 挺好的。
2: 这才两个疗程啊高老师，我身体能好成这样，我这心里啊特别特别高兴啊。
3: 非常不错，
2: 打这个电话来了，就想参加活动但没赶上，你想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们走点后门啥的，把这名给报上呗。
3: 说句实话老哥哥啊，你看咱们俩今天交流啊，你的语言组织的也非常顺畅，
2: 对
3: 啊，这个脑子反应呢它也非常的正常，就是咱们脑梗的后遗症包括记忆力下降呢，语言组织呢有的呢说不成劲儿啊，包括磕磕巴巴啊，这个舌头呢打弯不好用啊，您都没有啊，而且你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是吧？
2: 对。
3: 这个脾胃呢它也正常了，就不再便秘了对吧？
2: 对。
3: 其实到了今天这样啊，你要说停药吧是可以停药了，如果再用说句实话真是呢用不了多少了，那顶多再拿上一个疗程干什么，做个巩固了啊，可以巩固一下，但是也没必要非得用那么多药了，明白了吧？
2: 哦，行行行， 那就是再拿下两个疗程吧，你看怎么样？
3: 拿一个疗程其实就行。您的意思是说想参加活动是吧？
2: 对。
3: 啊，最关键就是想参加活动，享受这个9.9块的这个福利呗，是吧？
2: 是。
3: 前两天咱们那个活动呢，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药费直补后只花9.9块，还送了这个鹿血精。但是咱们这个活动这不错过了吗？如果想让这个活动呢再进行，那这个得申请。我不是讲了吗？你光靠我一个人申请呢，人单力孤。啊，你要是真的想参加活动，一会儿你打厂牌电话，你去助个力，咱们看看明天的厂家总部给咱们什么答复，好吧？
2: 好的，那我就打电话问问，谢谢啊，高老师。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0: 哎，高老师啊。
3: 哎，你好，那位朋友。
0: 哎呀，这正宗金胸奶粉我没参加上啊，这给我急的。
3: 嗯，
0: 我们邻居参加上了，人家说这优惠可大了，你说我也没参加上，给我急坏了。
3: 嗯，
0: 那咋办呢？
3: 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参加上呢，大家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那必须得打厂牌电话去助力，看看呢咱们厂家总部明天给什么答复。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我是新朋友。
3: 哦、
0: 我那个啥呢，我糖尿病6年了，今年61岁。
3: 哦，就是想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鹿血精是吧？
0: 对，也听人介绍完了，后来听你那个广播以后吧，我就非常认可了。
3: 哦，你听人介绍就是你身边的人用过咱们的药是吗？
0: 对，我邻居用的特别好，人家都抢着活动了，你说我没抢着，给我急坏了。你说
3: 那你这个邻居他是什么病啊？
0: 他那是脑梗，多发性脑梗，
3: 嗯、
0: 用的可好了，现在走路啥的。
3: 嗯。
0: 完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不6年了吗？
3: 嗯、
0: 病发症还多。
3: 嗯。
0: 眼睛现在最主要是啥呢？看东西模糊，总像有层雾蒙蒙的东西呀、啊。
3: 嗯。
0: 怎么揉我怎么扒拉也不行，看不清。完了这几年吧，还有啥呢？心脏也不好。
3: 嗯。
0: 有点动静吧，也害怕。
3: 嗯，
0: 完了跟孩子生点气啥的，哎呀妈呀，就吃那个救心丸啥都不管用啊。
3: 嗯，
0: 总感觉这心脏突突的，就是哎呀，就受不了那样。
3: 首先你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来用金胸胆加上鹿血精，这两个药啊，单用一个都能治你的病。如果把这俩一块用上，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为什么这么讲？我给你解释就明白了。熊胆里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专门打通血脉，化解呢油脂斑块，而且呢熊胆清蛋白修复血管内皮，对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对咱们的心脏都有很好的修复治疗。这个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化解9大毒素，因为它叫解毒因子嘛。化解9大毒素呢，前三毒就是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那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大量的这个糖毒，把它清理掉呢，我们的血糖值就下来了，尿糖也就下来了，口干口苦啊，身体困重啊，腹部肥胖啊，啊，气血运行受阻问题就解除了。脂毒就是脂肪斑块过多的毒啊，把这个脂毒清理干净，血管中呢就没有过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了。药毒就是一把一把吃化学药，哎，这几年呢你得天天吃这个降糖药，或者还有一些其他药，我们的肝脏、肾脏里都有毒素，把它们清理干净，我们的肝和肾的功能就提高了。当然说呢，为什么叫它解毒因子呢？除了这三毒，他们还能解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啊，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 乳酸、尿酸、内脏脂肪

0: 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当把这些毒素排出了，这个鹿茸血呀、啊，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生发再造新鲜的血液，让咱们气血充盈。所以这俩药要是给你用，好的就特别快了，好上加好啊。
1: 是啊，我这些年你说你啥病犯症也多，肠胃功能也不行，吃点东西吧，哎呀，不是拉的，就是成拉便不成形、
0: 嗯，
1: 就是那皮肤还瘙痒。现在打胰岛素都打28个单位。
0: 嗯，
1: 我就寻思邻居人用的好，给我介绍的，完我再听两天节目，哎呀，我就感觉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0: 挺好的，那这样吧，你既然想参加，咱们也去助个力吧，因为想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呢是错过活动的，有的呢就像你这个新朋友、
1: 啊、
0: 想验证疗效的，但是呢又想享受点福利，这个福利还不小。你像上次活动就是原价199一只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呢、
1: 哦、
0: 才花9.9块，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啊，它都是白送的，直接赠送了。如果还能延续这个活动、
1: 嗯，
0: 那我们就能省一大笔的开支，所以您呢打厂牌电话也去助个力，好吧？
1: 那行啊，那我关键这个胸胆粉和这个鹿血精的我都要用，完一起都能给我吗？
0: 你打厂牌电话把你的诉求说清楚，啊，就是你都想要，那你就要求啊，能不能像上次活动，金胸胆呢药价补贴，鹿血精是直接免费赠送，如果厂家总部明天给答复，要是能行。那真的是恭喜大家，给我们省大钱了啊！
1: 行，那我就联系场外呗，电话是不是高老师？
0: 对，打场外电话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1: 那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1: 那也再见了。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活动我没参加上，我这不出门旅游了吗？我就不知道咱这个活动。
0: 嗯。
3: 啊，现在想想我这着急的我也直后悔呀、啊。我想那个麻烦老师再给我申请一下，我想买点啊。
0: 嗯，错过活动的不止你一个人。啊，咱们呢、
3: 啊、
0: 打昨天起活动一结束到今天啊，光咱们场外呢接到的想要再次参加活动的听友就4657位吧，不到5000人。再加咱们今天呢、
3: 啊、
0: 打了热线的这么多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啊，大家放心，我呢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我肯定会呢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但是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我不讲了吗？大家一起去申请，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吧？
3: 对对对，行行，你看怎么申请，完了告诉我们，我们申请。完了，我这是这急的我呀，我说就没参加上，关键我现在用的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胸胆粉用的挺好的。
0: 你要是正在用着的呢，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断药了、
3: 嗯、
0: 是吧？
3: 是啊，啊，我这现在可好了，我都这不出去旅游了吗？
0: 嗯
3: 嗯，要以前我真是想都不敢想，我这用了，这是现在是用下来有2个半月了吧。我
0: 你这是治的什么病啊？
3: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原来吧血压高是高，就是单纯性的高。哎，这两年不行了，这两年就感觉这个头上吧总是像好像透了个盆子是闷闷的，完了最主要是啥呢，记性还不行了呢，丢三落四的，哎，完了这脑袋就感觉没有清亮的时候，一天就是昏沉沉的。
0: 嗯
3: 啊，我干啥都好像就跟自己不清醒，反应迟钝似的。
0: 嗯
3: 啊，后来这不到医院看，医院说我这属于说是什么脑动脉硬化了。
0: 嗯
3: 啊，哎呀，我就是这就可上火呢，你说在家吧也是干点活啥的，也是脑袋不清亮，就啥也不想干。
0: 嗯，
3: 完了呢我这越上火吧，我这心脏本身就不好，是那个查的是说是心肌缺血，就是别有什么事儿，要有事啥事儿吧，我就心里就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
0: 嗯，
3: 哎，完了越着急，哎，上来那阵我就那个喘粗气， 就觉得胸口就堵的就憋的不行。
0: 嗯，
3: 尤其是晚上躺到那，哎呀，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情况下那就不行了，就胸口憋的，我就得坐起来坐一阵儿，哎，地下溜达溜达，我再接着睡，就是这样的。
0: 嗯，
3: 啊，完了，另外还有个毛病就是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3: 虽然吧不是说那么太严重，不是说那虫子可粗了那种，但是那血管隐隐约约的都是就特别那个清楚那种，像小蚯蚓似的。
0: 嗯，
3: 但它影响我走路，它就是经常是这个腿吧酸不溜丢的，完了还有时、
0: 嗯、
3: 有的时候走多了还疼。
0: 对，这个静脉曲张呢、
3: 啊、
0: 它就是下肢循环不好，静脉的血管壁上呢糊了一层油脂斑块，按现在讲就叫淤血之毒、
3: 嗯、
0: 就在里面呢产生淤堵了，所以它循环呢就更不好了，越不好的话、
3: 嗯、
0: 这个静脉呢它就越曲张，有的呢形成大疙瘩，一旦堵死了成脉管炎了啊，静脉炎脉管炎。这个呢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
3: 啊、
0: 最可怕的什么呀，就是你运动啊跑步啊，上面那个斑块越来越大，一旦脱落呀，它随着血的回流，如果通过肺呢往那个这个心脏里回流，因为是静脉嘛、
3: 嗯、
0: 它通过这个肺去回流，就容易造成肺栓塞。
3: 对对，我这不现在这两个半月用下来，哎，我觉得真的我这么多年吃药，我也不如这那个两个半月这个效果好。
0: 嗯，
3: 啊，你说这么多年降压药两种吃着，治心脏的换了一种又一种的，哎，也始终也不行。但是你看我现在我这不出去旅游去了，我这个腿也不影响了，它不疼了。
0: 嗯，
3: 完了这个脑袋现在感觉也清亮。我要以前就是就比如我跟你这么聊天，我就好像说话说忘了该说啥了，我就有点反应迟钝。
0: 嗯，
3: 哇，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脑可清亮了。
0: 嗯
3: 嗯，还有这个那个血压现在也挺平稳的，反正一般测的时候我这个高压就是个120多这样。
0: 嗯，
3: 那个低压也行，低压就是75左右这样吧。
0: 嗯，
3: 啊，我这么多年没有这么高的血这么好的血压过。
0: 你当时买药是金熊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一个呀？
3: 我就用的金熊胆嘛。
0: 如果能把鹿血精再用上啊，
3: 啊，
0: 它能够让你呢血液的生机蓬勃。这个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有解毒因子 啊，还有生发在到血液细胞的一些成分。这个血液新陈代谢好了之后啊，身上有劲儿了 啊，血的颜色呢就变得鲜红了，哎，就不像呢。这个老年人的血这是暗红的，年轻的血是鲜红的，就充满氧气了，充满活力了，啊，对咱们的五脏六腑呢，那恢复的就更好了。你手里的药还多吗？
3: 不多了，就剩下几片的了。要不我说这一瓶这活动没赶上，这可给我急坏了。
0: 嗯，咱们大家呢一块助力，但是呢成败不知道，啊，如果明天呢，厂家总部恢复没有活动，那么肯定还是原价。原价呢199一支，过几天呢还要涨价。如果说呢、活动申请不下来，就算原价，我建议你呢赶紧买，因为买晚了过几天呢，在199的基础上，它还要涨上50%，明白了吧？
3: 行行，那我就先等活动，实在没有，那我原价我也得买，那都是确实管用嘛。
0: 那咱们就尽量去报名申请活动，抓紧时间打厂牌电话，人多了才能申请下来。可以发动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凡想用金熊胆、想用鹿血精的人，你就发动他们。否则的话呢，人太少，估计呢，厂家总部不会给活动啊。
3: 是吧？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这是活动啊，我可幸运了。哎呀，赶上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上了。
0: 是吧？
4: 但是呢有个遗憾，就是我老姐姐呀、她没参加上啊。
0: 嗯，
4: 我呢是参加上了，我订的是30盒金熊胆，
0: 嗯，
4: 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呗，
0: 挺好的。
4: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它不够啊。
0: 嗯，
4: 因为啥呢？我给我老姐姐分了10盒。
0: 嗯，
4: 所以今天我可着急了，打进这个电话，看问问高老师能不能 让我再申请一次啊。
0: 嗯，咱们说很多。

0: 多人呢、啊、错过活动的，包括像您这样的啊，就感觉这个活动定少了的，也是纷纷打厂办电话要求再次活动。咱们不是讲了吗，大家呢把自己的诉求和厂办老师去登记，看看有多少人、
1: 嗯、
0: 对吧，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确实能打动厂家总部，一旦呢明天给咱们答复能再次活动，那咱们这些朋友就幸运了。凡是申请的朋友肯定是什么呀，优先报名啊。
1: 哦，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咱老百姓就说心里话吧，咱是为了治病，啥药效果好咱就用啥。
0: 嗯，
1: 就用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呢，我用的效果好，我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实话，确实啊，现在身体各个方面啊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呀、啊。
0: 那说到这儿，这个金胸胆加上鹿血星，这叫新疗法啊、既能清瘀又能那补虚。那么这种清瘀补虚的新疗法，那么以前你遇到过像咱们这么好的药吗？
1: 哎呀，还真没遇到过，我就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我这冠心病哎呀7年多了。
0: 嗯，
1: 之前呢老犯心绞痛，一天犯3-4回。
0: 嗯，
1: 最后没办法了，那医院老建议啊，你得下支架吧，不下支架有心梗的危险了。
0: 嗯，
1: 我就下支架了，这是5年前下的支架。
0: 嗯，
1: 下了支架也就维持了1年多，不到2年吧，就又不行了，心绞痛又开始犯。
0: 嗯，
1: 你在医院去检查呀，说说你，原来下支架的血管是通的，但是你别的地方血管又堵了，你还得回家准备钱再下支架。
0: 嗯，
1: 这一下子就把我搞懵了。那你说老百姓有多少钱呢、啊？能下那么多支架呀、啊？
0: 对，
1: 哎呀，所以呢，一个是家庭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是按照医院开的药去这么保守治疗。
0: 嗯，
1: 但是啊，这些心绞痛越发越厉害，最后啊，我自己都没指望了，自己都丧失信心了。
0: 嗯，
1: 没办法啊，你只能吃药控制着呀、啊。后来就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把胃都吃坏了。
0: 嗯，
1: 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下来了。
0: 嗯，
1: 心绞痛也没控制住。但是转机就在什么呢，就是用上了咱们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了。
0: 嗯，
1: 哎呀，这个你还别说，用上之后啊，我自己感觉您讲的对呀，这回呀咱治病治到根上了。因为啥呢、
0: 嗯、
1: 我用上它有效啊，虽然我不懂啥医学知识、
0: 嗯、
1: 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0: 嗯。
1: 因为越用啊，我的身体越轻松。你看我这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吧，一个疗程，其实我用了3-5天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个睡眠比以前睡得好了。
0: 嗯，
1: 胸口不那么闷得慌了。
0: 嗯，
1: 心脏也不那么突突的跳了哈。
0: 嗯，
1: 特别就是在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上不打翻了，就是偶尔你要犯、
0: 嗯、
1: 停一下也就3-5秒钟，它自己就过去了。
0: 嗯，
1: 我连那个硝酸甘油都不吃了。
0: 嗯，
1: 所以呢，现在你看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啊，不光是心脏稳定下来了，主要我是感觉啥呢，胃口也好多了。
0: 嗯，
1: 原来呀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一大碗饭了。
0: 嗯，
1: 关键咱有食欲了。现在我出个门我也敢去小区下边遛个弯啦。
0: 嗯，
1: 那些老同事看见我，老邻居看见我呀，都说我脸色正了，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
0: 嗯、
1: 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
0: 嗯，
1: 就说我呀这个人现在缓过来了。
0: 挺好的。
1: 我自己我也高兴啊。
0: 不错。
1: 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那个好好生活嘛。
0: 嗯，
1: 能吃得香睡得着。不被病痛折磨。
0: 嗯，
1: 现在我就感觉呀，我是用对了。
0: 嗯，你看，我首先得恭喜老哥哥你啊，你这个真的是什么呀？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感觉到呢喜笑颜开了，就是找对方法，我们呢有希望了，未来的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希望，是吧？
1: 哎，
0: 那现在呢？ 就是想跟你的姐姐来报名是吧？
1: 对呀、啊，因为我这我就这一个姐姐呀、啊。
0: 嗯。
1: 哎呀，她是落下的啥毛病啊？月子病。
0: 嗯。
1: 生孩子的时候，哎，落下的一个病根吧。
0: 嗯。
1: 就是老风湿病，再加上月子病，现在，身体也非常不好。
0: 嗯。
1: 我就寻思，我用咱们这个方法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0: 明白。
1: 毕竟啊。哎，我们是就姐弟俩、这一辈子的缘分。
0: 说到月子病呢，我简单聊两句啊。这个许多人认为呢，说这个月子病好像在月子里这个人呢就得了风湿，就得了类风湿了，不是这样的。
1: 对的
0: 啊什么叫月子病呢？就是我们呢在就是这个尤其这个在坐月子的时候，就这个女士啊在坐月子的时候、由于生小孩这个关节凑里，他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骨头关节都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啊，他这个气血他也特别虚，因为生完小孩嘛，这个气血就特别虚，风寒湿邪他就特别容易侵袭进去。而且呢，好多人在坐月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赶上冬天了，冬天外边本身就天寒地冻的，这个寒气就呢进来了。如果是夏天呢，热邪就导致什么呀，出现一些热伤风啊，中暑啊，细菌病毒感染呢、这些就在体内留下了一些免疫复合物。这些免疫复合物呢，当时呢你可能感冒了，发烧了，或者闹肚子了、这都是小事儿。然后呢你持续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是血中就有这些免疫复合物了。等到什么时候发作呢？人过40岁的时候。因为人过40天过5免疫功能特别下降。这些免疫复合物就形成风湿或类风湿因子了，骨头关节就特别怕寒了，啊，有的呢类风湿了，手指变形了，膝盖滑膜炎症了，所以呢，这个月子病呢是在月子的时候种下种子，大量的寒湿之邪，到这岁数大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1: 哦，啊，明白明白，
0: 他这个病严重吗？
1: 他现在呀就是挺严重的。哎呀，经常就是腰酸腿疼的，膝盖经常肿起来。所以呢，我也不想让他遭罪。我就想啊，因为我这上次定的不够，这次我想用他的给他报个名。
0: 他这个情况呢，不但要用金胸胆，也必须把鹿血精加上，因为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本身是鹿脑袋上，啊，新长出来。还没有骨化的嫩角，有大量的成骨细胞肽、破骨细胞肽，而且它修复骨骼关节特别好。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九毒，其中就有寒毒、湿毒，把人体内的寒毒、湿毒给它化解开来啊。一旦肾寒，肾阳不足，骨头呢就特别的冷，腰膝冷痛，手脚冰凉。一旦脾寒，脾寒之后大便溏泻，身体湿气大，就容易得呢筋骨的病，比如说关节呢筋骨啊疼痛酸胀
1: 啊，
0: 这个滑膜炎啊，或者是手指变形。所以说这个寒毒啊湿毒啊，用那个鹿血精去给它解。再有鹿血呢，那本身是温热的呀，鹿血有生发再造能力，让那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变形的关节还能给它变回来。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
1: 哎呀，那我就明白了，那其实我赶紧再给他报个名去，再订上一份吧。
0: 最好让你的老姐姐也去打场外电话助个力。咱不是说了吗？人多才能力量大啊。
1: 那是那是，好好好，
0: 好，
1: 那我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约有推车把袋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袋儿无恶汉。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它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不但呢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还适合呢一体多病人群来进行治病。像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人群，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症，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咱们老听友都知道，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大型金熊胆粉即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期间啊，咱们的节目热度啊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把大家抢定的热潮可以说都挤破了头。哎，说句实话呀，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精去治疗疾病的心情，是既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活动的家人们实在太多太多了，咱们场外三班热线老师都连轴转了，大家都拼尽全力呢给大家订药，给大家协调药品的资源。说尽管如此，由于当前呢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去满足。哎，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这不仅仅结束一天吗，打昨天起就有无数的听友打来电话，要求高老师我呀再次啊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苦于呢这里面有工薪阶层错过了活动报名时间， 而且呢马上就面临着亲兄胆即将涨价

50%的结果。所以有些人呢，十分的后悔。哎，他们就说呀，如果没有活动，自己呢即将断药，吃不上也吃不起了。更有一些是新听众啊，治了多少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迷茫自己身上老慢病，去过多家医院，挂了无数的专家号，吃了大把中西药，不但没有治疗好，反而病情呢越治越重。有的听友就说，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最后啊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你看我现在呢，眼睛模糊，看不清了，脚上出现破口，大拇指都发黑了，全身发麻发木。还有的人说呀，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治的治的，结果脑血栓还来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的呢那是十分的痛苦。哎，当然了，这些个患者啊，正是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不但耽误了时间，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大家伙呢都想着试一试这金胸胆粉和解毒因子入血精，想着呢用上这两个好药来组成的全新解毒清瘀的好疗法，来治疗一下呢自身的病根病因。但是呢，这不昨天活动呢结束了吗？一听说没有活动了，金胸胆粉当前每支199元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一盒要1980，许多人不甘心，想着让高老师我呀再次给大家去申请活动啊，希望呢像前几天报上名的那些个听友们，也只花9.9元就能吃上金胸胆，同时呢还想着呢让这落血精免费赠送。那毫不夸张的讲，你看从昨天活动结束到今天的早上，短短这20多个小时啊，我们场外呢就接到了4657位听友要求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电话。不为别的啊，就为了不让呢还没有用过这两个好药的患者们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中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这个，高老师我呢也要再次为大家努力去向厂家总部申请活动啊。我们经常讲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么大夫的使命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大家伙放心，这个忙呢高老师我肯定是要帮大家的，而且这本身呢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救死扶伤我是在所不辞。再有一点，高老师我还要向大家讲一句，尤其呢要对还没有治好自身疾病，还没有找到治疗疾病方法的家人们讲一句，说你看咱们遇到事儿了呢，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情了它就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个呢是要从根源上去解决掉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老慢病上嘛，这中医与西医呢它本身就是有区别的。你看这西医呢就是让我们天天吃西药，每天呢把这个指标啊给它控制下来，其他的呢它就不管了，你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可是中医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今天吃中药啊，你别看今天吃上药了这个指标还没降下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吃啊，明天吃后天吃坚持吃，你发现呢按照疗程吃，慢慢的各种指标它就逐渐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了，而且这个人呢他就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了。治疗到最后啊，中药还能不吃，而指标呢再没有上升，身上的老慢病呢也不再呢回来了。这就是老板

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说西药是治标的，中药呢是治本的，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呢，中医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呢是从源头上去治疗，那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呢彻底告别烦恼，不再迷茫。那么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到底根源在哪里啊，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双循环的通道。说什么是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呢就是人体的淋巴循环。正所谓呢，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你看这双循环呢，它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疾病呢自然也就好不了。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就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啊，人之变老，血管也开始老化变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就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进去的化学药物包括药毒，它大量破坏你的免疫系统，你的淋巴循环就变得很脆弱，大量药毒无法排出，你的淋巴系统也就不通了，身体呢越来越虚弱，慢慢的就形成了虚损的体质，这个免疫功能也就越来越下降了。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这七大虚损都离不开你的淋巴循环发生了淤堵。随之而来的五大脏器，这个血液呢也就不再干净了，所以我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它就污浊不堪，进一步加重了全身的淤和堵。所以老慢病呢，治病根源一是要清淤，二是要补虚。清淤就是把血管经络啊，包括呢淋巴系统血液系统的淤堵血液的污浊给它清理出来，

是打通了呢，那就很轻松送到病灶，这个药不需要多名贵，哎，就会发现呢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这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一点呢，就是要用熊胆、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材去补充虚损。我们看啊，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金熊胆，再加上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他们呢能率先解决这两大根源问题。你看那个熊胆呀，它可不是单一成分，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也有上百种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我先讲这个金熊胆，它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清除糖毒淤堵的，像化解血糖、尿糖，就靠这个生物苦素。苦的呢可以化甜的。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细胞，修复呢血管内膜，修复脏腑组织的里面的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所以这个熊胆呢，首先到了身体里，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打通心脑里面的瘀，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病呢是第一杀手，你上来呢你不先去解决心脑血管的瘀，它可能呢就先解决你，对吧？你突然中风了，再想站起来很难，突然心梗了，把人都快死了，这个时候啊吃啥药也不行了。所以说时不我待，有严重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先把熊胆用上，5天左右，让你睡得香，让你睡得好，让你的血压血糖开始下降。说这个呢不能等，一等可能没命了。第二呢，它打通你的脾胃的瘀。我们人要活着呢，那必须得能吃得下饭，喝得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你吃饭都受到影响了，什么也吃不进去，水呢你也吸收不了，脾胃它淤堵了，饭菜进不去，水源进不去啊，你吃的那些大药片子、大药丸子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呀？所以咱们这个金熊胆呢大概用上10天左右啊，有的人想吃饭了，有胃口了，爱放屁了，胃肠道通畅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也能排出来了，这时候就是脾胃通畅了。第三步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都是解毒排毒的器官，它最容易被毒素垃圾淤堵，肝一堵了，肝郁气滞，肝气一郁结，我们身上呢开始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就长结节了，还有的时候我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包块了。包括有些女性说，你看我最近呢就爱发火，一发火呢乳房胀痛，一摸有硬块，把乳腺增生了等等吧，这都是肝气郁结。说肾经一郁坏了，尿不出来了，站在马桶边想尿尿不出来，就算尿出来滴滴答答，尿等待尿腺细啊，还有的呢憋不住尿了，还没走到卫生间哗啦尿裤子了，晚上尿床了，这都是呢肾经淤堵，排尿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肝肾膀胱这些淤堵给它打通，金熊胆就能做到。第四步通的是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呢就胀痛难受。你像呢很多失眠的朋友，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心肾一分离，本来心和肾他们俩是哥俩好啊，每天好得不得了啊，可以说都抱在一起睡觉，现在两个人呢开始打仗了，你欺负我，我欺负你，那还能好吗？为啥呢？因为联系他们的血管经络淤堵了，一旦淤堵，脏腑处于分离状态，人呢那就没好了，你好不了啊，而且病就越重了。所以只有通达我们全身血管经脉，脏与脏，腑与腑之间，才能相互的滋养，而且

相互的滋生，相互的滋润。那这个时候啊，熊胆把这几大淤堵给你打通了，你再加上含有长白山、皇家鹿苑、新鲜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再把它喝上，这两个都是动物药材，它们相互结合，把人体气血就养足了，五脏细胞新生了，五脏的虚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所以治疗各种老慢病就能如鱼得水了。咱们再看看呢，这个鹿血精它有什么特点。这个鹿血精呢，它是由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生产的，也叫独家生产。他们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的专利技术，将新鲜鹿茸血制备成了鹿茸血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所以你拿过鹿血精，你一看一小瓶一小瓶真空包装瓶，跟熊胆的包装瓶是一样的，它是冻干粉。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4斤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它有着大家想象不到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去治病，这个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幸福，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你看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这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鹿茸血肽其实就能让你生成大量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大大提升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的疾病我们就大大好转了。第二呢，就是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第三呢，就是把它与能够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一通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的疗效，成为药物的提速剂。大家想过没有，那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许多患者呢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要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是配着金熊胆喝，有的就是单用它治病。为什么呢？花高价去买啊，就是因为疗效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鹿血精为什么疗效好，里面含有活性肽的种类非常的齐全。肽是什么呢？肽是人体细胞基本构成的单位，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必须以肽的形式存在，所以这个肽它是激活人体细胞、修复人体细胞、再生人体细胞的具有三大功能的成分。那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大量的血肽，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里的血液包括内皮细胞的这个肽，还有脑肽，脑肽专门激活脑干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还有降压肽，把血中的胆固醇、自由基等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还有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还有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还有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包括这些血管的方面。

0: 都能用录血镜。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你那对比90天，你去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你再那对比90天，你喝上鹿茸血肽的鹿血精，同样90天，你对比对比，有人发现了，发现高血压啊，这个鹿血精呢恢复正常之后啊，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但是吃降压药那不能停啊，一停第二天这个血压又上去了，血管壁的弹性呢不但一点没有恢复，还老化了很多。那么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用鹿血精修复率高得惊人，而用化学药不但没有修复，好多细胞呢衰亡了。国外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就是让那个小白鼠在迷宫里看看呢谁能先跑出来。有一些小白鼠啊大脑有损伤，同样呢90天喂食含有鹿血精的成分，结果发现小白鼠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喂食呢普通的西药，小白鼠没有太大变化，还是跑不出来。实践证明呢，这个鹿血精对大脑、对神经、对细胞都有修复。你再看咱们本省，本省一到冬季，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好多就开始服用鹿血精，同样90天左右喝鹿血精，有的呢就能下地走路了，哎，只能躺着的能坐起来了，只能坐着的能站起来了，站着的能跑起来了，跑起来的他能拿大顶了。所以你看一步一步的，这个人就趋于正常了，有的上下楼啊，日常起居逐渐就正常了。那么鹿血精再与金熊胆结合来用，那更是好上加好。这是动物药材的结合，这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啊！因为那国药准则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的解毒活性因子和鹿茸血肽，那么这些成分呢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当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加入金熊胆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就加速治疗多种老慢病，这个疗效就特别快。它们能够啊互相转化，互相帮助。金熊胆特别呢适合跟鹿血精一块用，一块用就适合那十大类人群。哪十大类人群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的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以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各类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人群。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用，这个患者都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就把呀用过这两个药的患者打来电话反馈的信息总结给大家汇总一下。更年期的老人感受特别深，说我性格也改变了，就性格呢变得很平和，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整天的唉声叹气，也不爱说话，经常烦躁，经常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了，现在每天感觉呢过得很开心。肾虚患者说呢，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脑萎缩的老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更好使了， 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呢也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正常的走路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呢特别明显。那么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也达标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粘稠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大量眼病患者也反馈说，这金熊胆和鹿血精治疗眼病也特别快，有六大类眼病患者一致说呀，这两个药治疗起来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活动已经结束了，但凡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听友们，大家得跟随高老师我一起助力报名，说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去使劲啊，你也得呢拨打场外电话一同助力。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把您的诉求打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我相信呢人心齐泰山移，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大家呢今天一同报名，一同申请，看看明天厂家总部给予咱们什么样的答复。成败虽然还不知道，但我们要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您个事儿啊。
0: 哦，您说。
3: 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活动结束了没有啊？我想报名，想报名啊。
0: 活动呢昨天就已经全面结束了。从昨天起到今天，咱们全国各地吧已经接了大概呢有不到5000个电话吧，就是要求呢厂家总部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的电话。你也是错过活动了是吧？
3: 哎呀，您不知道，我这不是身体好了，眼睛亮了吗？不让到我到三亚玩了一圈，这不今年刚回来吗？刚回来，我老伴说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了，现在好像参加不上了。我这一听就想问问，因为我是用咱们这个正宗金熊胆粉，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治好的，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报个名参加活动，一次性买够算了啊。
0: 要是好了呢，也没有反复，各方面都不错，其实咱们就停药就行了。那不用说呢，咱们广用那没必要，因为咱们是中成药，中药有一句话，它是治本的，它不像西药得天天吃，中药是连续用上一个阶段，你比如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把我们的病治好了，那是可以停药的啊。
3: 对对对，高老师啊，我这今年才64岁。退休没几年，但是我自己身上啊毛病比较多。我以前呢是得过一次脑梗。为什么呢？我有脂肪肝，还有那个脑梗后遗症。血压血脂都高。后来呢

0: 经常住院呐、啊、什么的，落下毛病啊，就是爱忘事儿。再一个肚子大，老爱拉肚子，动不动有时候便秘，经常吃药吧，吃的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特别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云南正宗地熊奶粉，我听见我们院里好几个人都说效果不错，哎，买上没吃亏。我寻思我就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见到效果了，这才一个星期左右啊，便秘就好了。失眠也逐渐就哎减弱了，能睡好觉了。再一个胸部闷气不短了，记忆力增强了。而且呢眼睛也亮了。虽然我高兴的血压竟然也下来了。从160-110降到130-85了。原来走路啊，就是后脚跟觉得一脚重一脚轻的，腿沉嘛，有后遗症。慢慢的轻松了，手指尖也不发抖了。
1: 挺好的、
0: 啊、这才两个疗程啊，高老师。我身体能好成这样，我这心里啊特别特别高兴啊。
1: 非常不错，
0: 打这个电话来了。哎，就想参加活动但没赶上，你想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们走点后门啥的，把这名给报上呗。
1: 说句实话老哥哥啊，你看咱们俩今天交流啊，你的语言组织的也非常顺畅。
0: 对
1: 啊，这个脑子反应呢它也非常的正常，就是咱们脑梗的后遗症，包括记忆力下降呢，语言组织呢有的呢说不成劲儿啊，包括磕磕巴巴啊，这个舌头呢打弯不好用啊，您都没有啊，而且你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是吧？
0: 对，
1: 这个脾胃呢它也正常了，就不再便秘了对吧？
0: 对，
1: 其实到了今天这样啊，你要说停药吧是可以停药了，如果再用，说句实话真是呢用不了多少了，那顶多再拿上一个疗程干什么，做个巩固了啊，可以巩固一下，但是你也没必要非得用那么多药了，明白了吧？
0: 哦，行，那就是再拿上两个疗程吧，你看怎么样？
1: 拿一个疗程其实就行。您的意思是说想参加活动是吧？
0: 对
1: 啊，最关键就是想参加活动，享受这个9.9的这个福利呗，是吧？
0: 是。
1: 前两天咱们那个活动呢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药费直补后只花9.9，还送了这个鹿血精，但是咱们这个活动这不错过了吗？如果想让这个活动呢再进行，那这个得申请，我不是讲了吗，你光靠我一个人申请呢人单力孤啊，你要是真的想参加活动，一会儿你打厂牌电话你去助个力，咱们看看明天呢厂家总部给咱们什么答复，好吧？
0: 好的，那我就打电话问问，谢谢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哎高老师啊。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这正宗熊金熊奶粉我没参加上啊，这给我急的。我们邻居参加上了，人说这优惠可大了，你说我也没参加上给我急坏了。这咋办呢？
1: 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参加上呢，大家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那必须得打厂牌电话去助力，看看呢咱们厂家总部明天给什么答复。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新朋友。我那个啥呢，我糖尿病6年了，今年61岁。
1: 哦，就是想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鹿血精是吧？
2: 对，也听人介绍完了，后来听你那个广播以后吧，我就非常认可了。
1: 哦，你听人介绍就是你身边的人用过咱们的药是吗？
2: 对，我邻居用的特别好，人家都抢着活动了，你说我没抢着给我急坏了。你说
1: 那你这个邻居他是什么病啊？
2: 他那是脑梗，多发性脑梗。用的可好了，现在走路啥的。完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不6年了吗？病发症还多。眼睛现在最主要啥呢，看东西模糊，总像有层雾蒙蒙的东西啊。怎么揉怎么板上也不行，看不清。 完了这几年吧，还有啥呢？心脏也不好。
1: 嗯。
2: 有点动静吧，也害怕。
1: 嗯。
2: 完了，跟孩子生点气啥的，哎呀妈呀，就吃那个救心丸啥都不管用啊。
1: 嗯。
2: 总感觉这心脏突突的，就是哎呀，就受不了那样。
1: 首先你那个情况呀，完全可以来用金胸胆加上鹿血精，这两个药啊，单用一个都能治你的病。如果把这俩一块用上，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为什么这么讲？我给你解释就明白了。胸胆里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专门打通血脉，化解呢油脂斑块。而且呢，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对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对咱们的心脏都有很好的修复治疗。这个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化解九大毒素，因为它叫解毒因子嘛。化解九大毒素呢，前三毒就是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那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大量的这个糖毒，把它清理掉呢，我们的血糖值就下来了，尿糖也就下来了，口干口苦啊，身体困重啊，腹部肥胖啊，啊，气血运行受阻问题就解除了。脂毒就是脂肪斑块过多的毒啊，把这个脂毒清理干净，血管中呢就没有过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了。药毒就是一把一把吃化学药，哎，这几年呢，你得天天吃这个降糖药。或者还有一些其他药，我们的肝脏肾脏里都有毒素，把它们清理干净，我们的肝和肾的功能就提高了。当然说呢，为什么叫它解毒因子呢？除了这三毒，它们还能解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啊，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当把这些毒素排出了，这个鹿茸血呀，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生发再造新鲜的血液，让咱们气血充盈。所以这俩药要是给你用，好的就特别快了，好上加好啊。
2: 是啊，我这些年你说你啥病犯症也多，肠胃功能也不行，吃点东西吧，哎呀，不是拉的，就是撑。拉便不成形，就是那皮肤还瘙痒，现在打胰岛素都打28个单位。
1: 嗯，
2: 我就寻思邻居人用的好给我介绍的，完我再听两天节目，哎呦，我就感觉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1: 挺好的，那这样吧，你既然想参加，咱们也去助个力吧，因为想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呢是错过活动的，有的呢就像你这个新朋友，想验证疗效的，但是呢又想享受点福利，这个福利还不小。你像上次活动，就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呢，才花9.9块，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啊，它都是白送的，直接赠送了。如果还能延续这个活动，那我们就能省一大笔的开支。所以您呢，打厂牌电话也去助个力，好吧？
2: 那行啊，那我关键这个胸胆粉和这个鹿血精的我都要用。完一起都能给我吗？
1: 你打厂牌电话把你的诉求说清楚啊，就是你都想要，那你就要求啊，能不能像上次活动，金胸胆呢药价补贴，鹿血精是直接免费赠送。如果厂家总部明天给答复，要是能行，那真的是恭喜大家，给我们省大钱了啊。
2: 行，那我就联系厂外边电话，是不是高老师？
1: 对，打厂外电话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2: 那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
2: 好嘞，
1: 再见啊。
2: 那也再见了。
3: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活动我没参加上，我这不出门旅游了吗？我就不知道咱这个活动。
1: 嗯。
4: 啊，现在想想我这着急的我也直后悔呀、啊。我想那个麻烦老师再给我申请一下，我想买点啊。
1: 嗯，错过活动的不止你一个人啊，咱们呢、
4: 啊、
1: 打昨天起活动一结束到今天啊，光咱们场外呢接到的想要再次参加活动的听友就4657位吧，不到5000人，再加咱们今天呢、
4: 啊、
1: 打了热线的这么多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啊。大家放心，我呢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我肯定会呢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但是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我不讲了吗、
4: 嗯、
1: 大家一起去申请，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吧？
4: 对对对，行行，你看怎么申请完了告诉我们，我们申请完了，我这是、啊、这急得我呀，我说这没参加上，关键我现在用的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丹粉用的挺好的。
1: 你要是正在用着的呢，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断药了、
4: 嗯、
1: 是吧？
4: 是啊啊，我这现在可好了，我都这不出去旅游了吗？
1: 嗯
4: 嗯，要以前我真是想都不敢想，我这用了，这是现在是用下来有2个半月了吧？我
1: 你这是治的什么病啊？
4: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原来吧血压高是高，就是单纯性的高。
1: 嗯。
4: 哎，这两年不行了，这两年就感觉这个头上吧总是像好像扣了个盆子，是闷闷的。完了，最主要是啥呢？记性还不行了呢，丢三落四的。哎，完了这脑袋就感觉没有清亮的时候，一天就是。昏沉沉的，
1: 嗯，
4: 啊，我干啥都好像就跟自己不清醒，反应迟钝似的，
1: 嗯，
4: 啊，后来这不到医院看医院，说我这属于说是什么脑动脉硬化了，
1: 嗯，
4: 啊，哎呀，我就是这就可上火呢，你说在家吧也是干点活啥的，也是脑袋不清亮，就啥也不想干，
1: 嗯，
4: 完了呢，我这越上火吧，我这心脏本身就不好，是那个查的是说是心肌缺血。就是别有什么事儿，要有事啥事儿吧，我就心里就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
1: 嗯，
4: 哎，完了越着急，哎，上来那阵我就那个喘粗气，就觉得胸口就堵的就憋的不行。
1: 嗯，
4: 尤其是晚上躺到那，哎呀，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情况下，那就不行了，就胸口憋的，我就得坐起来坐一阵儿，哎，地下溜达溜达，我再接着睡，就是这样的。
1: 嗯，
4: 啊，完了，另外还有个毛病就是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4: 虽然吧不是说那么太严重，不是说那虫子可粗了那种，但是那血管隐隐约约的都是就特别那个清楚那种，像小蚯蚓似的。
1: 嗯，
4: 但它影响我走路，它就是经常是这个腿吧酸不溜丢的，完了还有时、
1: 嗯、
4: 有的时候走多了还疼。
1: 对，这个静脉曲张呢、
4: 啊、
1: 它就是下肢循环不好，静脉的血管壁上呢糊了一层油脂斑块，按现在讲就叫淤血之毒、
4: 嗯、
1: 就在里面呢产生淤堵了，所以它循环呢就更不好了，越不好的话、
4: 嗯、
1: 这个静脉呢它就越曲张，有的呢形成大疙瘩，一旦堵死了成脉管炎了啊，静脉炎脉管炎。这个呢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
4: 啊、
1: 最可怕的什么呀，就是你运动啊跑步啊上面那个斑块越来越大，一旦脱落呀，它随着血的回流，如果通过肺呢往那个这个心脏里回流，因为是静脉嘛、
4: 嗯、
1: 它通过这个肺去回流就容易造成肺栓塞。
4: 对对，我这不现在这2个半月用下来，哎，我觉得真的我这么多年吃药我也不如这那个2个半月这个效果好。
1: 嗯，
4: 啊，你说这么多年降压药两种吃着，治心脏的换了一种又一种的，哎，也始终也不行。但是你看我现在我这不出去旅游去了，我这个腿也不影响了，它不疼了。
1: 嗯，
4: 完了这个脑袋现在感觉也清亮。我要以前就是就比如我跟你这么聊天，我就好像说话说忘了该说啥了，我就有点反应迟钝。
1: 嗯，
4: 啊，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脑可清亮了。
1: 嗯
4: 嗯，还有这个那个血压现在也挺平稳的，反正一般测的时候我这个高压就是个120多这样。
1: 嗯，
4: 那个低压也行，低压就是75左右这样吧。
1: 嗯，
4: 啊，我这么多年没有这么高的血这么好的血压过。
1: 你当时买药是金熊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一个呀？
4: 我就用的金熊胆嘛。
1: 如果能把鹿血精再用上啊，
4: 啊，
1: 它能够让你呢血液呢生机蓬勃。这个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有解毒因子
4: 啊，
1: 还有生发在到血液细胞的一些成分。这个血液新陈代谢好了之后 啊，身上有劲儿了
4: 啊，
1: 血的颜色呢就变得鲜红了。 哎，就不像呢这个老年人的血这是暗红的，年轻的血是鲜红的，就充满。

0: 氧气了，充满活力了，啊，对咱们的五脏六腑呢，那恢复的就更好了。你手里的药还多吗？
1: 不多了，就剩下几天的了。要不我说这一天的活动没赶上，这可给我急坏了。
0: 嗯，咱们大家呢一块助力，但是呢成败不知道，啊，如果明天呢，厂家总部恢复没有活动，那么肯定还是原价，原价呢199一支，过几天呢还要涨价。如果说呢活动申请不下来，就算原价，我建议你呢赶紧买，因为买晚了过几天呢，在199的基础上，它还要涨上50%，明白了吧？
1: 行行，那我就先等活动，实在没有，那我原价我也得买，那都是确实管用嘛。
0: 那咱们就尽量去报名申请活动，抓紧时间打厂牌电话，人多了才能申请下来。可以发动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凡想用金胸胆、想用鹿血精的人，你就发动他们。否则的话呢，人太少，估计呢厂家总部不会给活动啊。
1: 是吧？行行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是活动啊，我可幸运了。哎呀，赶上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上了。
0: 是吧？
3: 但是呢有个遗憾，就是我老姐姐呀，他没参加上啊。
0: 嗯，
3: 我呢是参加上了，我订的是30盒金熊胆，
0: 嗯，
3: 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呗。
0: 挺好的。嗯
3: 嗯，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它不够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给我老姐姐分了10盒。
0: 嗯，
3: 所以今天我可着急了，打进这个电话，看问问高老师能不能让我再申请一次啊。
0: 嗯，咱们说很多人呢，错过活动的，包括像您这样的啊，就感觉这个活动定少了的，也是纷纷打厂牌电话要求再次活动。咱们不是讲了吗，大家呢把自己的诉求和厂牌老师去登记，看看有多少人。
3: 嗯，
0: 对吧，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确实能打动厂家总部，一旦呢明天给咱们答复，能再次活动，那咱们这些朋友就幸运了。凡是申请的朋友肯定是什么呀，优先报名啊。
3: 哦，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咱老百姓就说心里话吧，凡是为了治病，啥药效果好咱就用啥。
0: 嗯，
3: 就用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呢，我用的效果好。
0: 嗯，
3: 我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实话。
0: 嗯，
3: 确实啊，现在身体各个方面啊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呀。
0: 那说到这儿，这个金熊胆加上鹿血精，这叫新疗法啊。
3: 哎，
0: 既能清瘀又能那补虚。那么这种清瘀补虚的新疗法，那么以前你遇到过像咱们这么好的药吗？
3: 哎呀，还真没遇到过。我就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就知道了。
0: 嗯，
3: 我这冠心病，哎呀，7年多了。
0: 嗯，
3: 之前呢老犯心绞痛，一天犯3-4回。
0: 嗯，
3: 最后没办法了，那医院老建议啊，你得下支架了，不下支架有心梗的危险了。
0: 嗯，
3: 我就下支架了，这是5年前下的支架。
0: 嗯，
3: 下了支架也就维持了1年多，不到2年吧，就又不行了，心绞痛又开始犯。
0: 嗯，
3: 你在医院去检查呀，说是你，哎，原来下支架的血管是通的，但是你别的地方血管又堵了，你还得回家准备钱再下支架。
0: 嗯，
3: 这一下子就把我搞懵了。那你说老百姓有多少钱呢，能下那么多支架呀？
0: 对，
3: 哎呀，所以呢，一个是家庭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是按照医院开的药去这么保守治疗。
0: 嗯，
3: 但是啊，这些心绞痛越发越厉害，最后啊，我自己都没指望了，自己都丧失信心了。
0: 嗯，
3: 没办法啊，你只能吃药控制着呀。后来就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把胃都吃坏了。
0: 嗯。
3: 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下来了。
0: 嗯，
3: 心绞痛也没控制住。但是转机就在什么呢，就是用上了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
0: 嗯，
3: 哎呀，这个你还别说，用上之后啊。

0: 我自己感觉给您讲的对呀，这回呀咱治病治到根上了，因为啥呢、
1: 嗯、
0: 我用上它有效啊，虽然我不懂啥医学知识、
1: 嗯、
0: 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1: 嗯，
0: 因为越用啊我的身体越轻松，你看我这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吧，一个疗程其实我用了三五天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个睡眠比以前睡得好了，
1: 嗯，
0: 胸口不那么闷得慌了，
1: 嗯，
0: 心脏也不那么突突的跳了哈，
1: 嗯，
0: 特别就是在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不打翻了、
1: 嗯、
0: 就是偶尔你要犯停下也就三五秒钟它自己就过去了，
1: 嗯，
0: 我连那个硝酸甘油都不吃了，
1: 嗯，
0: 所以呢现在你看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啊，不光是心脏稳定下来了，主要我是感觉啥呢，胃口也好多了，
1: 嗯，
0: 原来呀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一大碗饭了，
1: 嗯，
0: 关键咱有食欲了，现在我出个门我也敢去小区下边遛个弯了，
1: 嗯，
0: 那些老同事看见我，老邻居看见我呀都说我脸色正了，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
1: 嗯、
0: 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
1: 嗯，
0: 就说我呀这个人现在缓过来了，
1: 挺好的，
0: 我自己我也高兴啊，
1: 不错，
0: 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那个好好生活嘛，
1: 嗯，
0: 能吃得香睡得着啊、不被病痛折磨，
1: 嗯，
0: 现在我就感觉呀我是用对了，
1: 嗯，你看我首先得恭喜老哥哥你啊、嗯、你这个真的是什么呀、
0: 哎
1: 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感觉到呢，喜笑颜开了，就是找对方法，我们呢有希望了，未来的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希望，是吧？
0: 哎，
1: 那现在呢，就是想跟你的姐姐来报名，是吧？
0: 对呀，因为我这我就这一个姐姐呀，
1: 嗯，
0: 哎呀，她是落下的啥毛病啊？月子病，
1: 嗯，
0: 生孩子的时候。哎，落下的一个病根吧，
1: 嗯，
0: 老风湿病再加上月子病，现在身体也非常不好，
1: 嗯，
0: 我就寻思我用咱们这个方法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1: 明白，
0: 毕竟啊我们是就姐弟俩、
1: 嗯、
0: 这一辈子的缘分。
1: 说到月子病呢，我简单聊两句啊，这个许多认为呢说这个月子病好像在月子里这个人呢就得了风湿，就得了类风湿了，不是这样的。
0: 对啊，
1: 什么叫月子病呢，就是我们呢在就是这个尤其这个在坐月子的时候，就这个女士啊在坐月子的时候，由于生小孩这个关节腠理它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骨头关节都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啊它这个气血它也特别虚，因为生完小孩嘛这个气血就特别虚，风寒湿邪它就特别容易侵袭进去，而且呢好多人在坐月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赶上冬天了，冬天外边本身就天寒地冻的，这个寒气就呢、啊、进来了，如果是夏天呢热邪就导致什么呀，出现一些热伤风啊中暑啊、
0: 嗯、
1: 细菌病毒感染呢、啊、这些就在体内留下了一些免疫复合物，这些免疫复合物呢当时呢你可能感冒了发烧了或者闹肚子了，这都是小事儿。然后呢你持续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是血中就有这些免疫复合物了，等到什么时候发作呢，人过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人过四十天过五免疫功能特别下降，这些免疫复合物就形成风湿或类风湿因子了，骨头关节就特别怕寒了啊，有的呢类风湿了，手指变形了，膝盖滑膜炎症了，所以呢这个月子病呢是在月子的时候种下种子，大量的寒湿之邪到的岁数大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明白，呵
1: 呵，嗯，他这个病严重吗？
0: 他现在呀就是挺严重的，哎呀经常就是腰酸腿疼的，膝盖经常肿起来，
1: 嗯，
0: 所以呢我也不想让他遭罪，我就想啊，因为我这上次病的不够，这次我想用他的给他报个名。
1: 他这个情况呢不但要用金胸胆，也必须把鹿血精加上，因为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

0: 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本身是鹿脑袋上啊新长出来还没有骨化的嫩角，有大量的成骨细胞肽、破骨细胞肽，而且它修复骨骼关节特别好。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九毒，其中就有寒毒、湿毒，把人体内的寒毒、湿毒给它化解开来啊。一旦肾寒，肾阳不足，骨头呢就特别的冷，腰膝冷痛，手脚冰凉。一旦脾寒，脾寒之后大便溏泻，身体湿气大，就容易得呢筋骨的病，比如说关节呢筋骨啊疼痛酸胀
1: 啊，
0: 这个滑膜炎啊，或者是手指变形。所以说这个寒毒啊湿毒啊，用那个鹿血精去给它解。再有鹿血呢，那本身是温热的呀，鹿血有生发再造能力，让那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变形的关节还能给它变回来。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
1: 哎呀，那我就明白了，那其实我赶紧再给他报个名去，再订上一份吧。
0: 最好让你的老姐姐也去打场外电话助个力。咱不是说了吗，人多才能力量大啊。
1: 那是那是，好好好
0: 好，
1: 那我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哎，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

0: 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